其实下一首歌周深的歌能解答一切的答案。周深的声音属于非常和谐的那种物理刺激，符合绝大多数人对于声音好听的一种感性认知。这样的声音只要搭配上有长音的旋律性的曲子，好像他唱什么都好听，简单的呜呜啦啦都可以让耳朵怀孕。而当这首歌的创作人聊到写词的时候也说，其实自己本身是想表达无解的成分要远远大过于一个答案，但因为电影的内核是要表达人性的善良，于是他就干脆让歌词变成了一个有可能的答案。一开始还挺忐忑，担心会表达不太出来，结果交给周深一演唱，一切顾虑都妥协了。来听听看。

如果有一个人还愿意跟你吵架闹脾气，我觉得都算是日常情绪，并不代表你们真的有太多问题。但如果你发现曾经经常跟你吵和闹的那个人突然有一天安静了，也不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那就真的要重视了。可能这样的结果就代表问题来了，而且非常严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和他再没有任何关系了。有时候人没有了情绪才是最可怕的情绪，但往往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人从爱你到对你失望，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事情堆积而成，到最后即便你说痛改前非从头再来，可能都非常难了。来听下一首歌，郑秀文完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富豪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有时候当你说出类似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有八成都是无奈之下吧。那就这样吧，也只能这样了，试一试吧。这首歌发行在99年，也是华语流行音乐正在爆发时期的一年。中国著名的吉他手编曲人江建明来为他操刀制作，当时组合的两个人还是长发飘飘的摇滚形象，似乎那个年代长头发的男子弹电吉他就是金属狂热爱好者的标签。他们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呢，也有一点类似吧，在90年代来讲还是很少有的。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这首歌曲材于他们成员成名前后的一个真实心境的对比。乐队从过去每天都要面对自己一事无成的残酷现实，忍受朋友家人的怀疑眼光，到后来做音乐成名之后，吸引了很多歌迷的青睐，发行了两张成绩不错的专辑。而信乐团在成名过程中的心情，在和作词人姚若龙长谈之后呢，姚若龙就做出了这首歌，里面最应景的大概是这一句话：我曾怀疑过，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做什么梦。多少人在坚持某件事情的路上都是这样的感受呢？
1: 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

0: 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1: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0: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8:30。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吉他手，这是他在02年魔岩唱片时期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同名主打。曾经有人采访过他，关于他过去的生活，他说学生时代经常听演唱会，这样的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什么摇滚音乐节呀，民谣音乐节呀，杨乃文演唱会，500 China Blue 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等等等等，他都会到场。一方面不只看演出，一方面也会观察台下的歌迷。吉他手呢，就是以小歌迷想要引起偶像注意为思路，在短短一秒的视线交错中投注了所有期待的心情，那种少女歌迷式的冲锋陷阵义无反顾的热情，也映射出那一句话，爱情是一场演唱会，每个人都是里面疯狂的小歌迷，不管会不会有小伤口，仍然还是勇往直前。这种勇气如果在30多岁还有的话，那真是难能可贵。今天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是陶喆他翻唱自邓丽君的作品，其实应该是改编。他有感于现在很多人都处于生活当中一个浮躁的状态，带上浓郁的蓝调风，很适合让年轻人来感受一把他的温馨和浪漫。歌词从原来的轻轻的一个吻叫我思念到如今，改成了原来所谓天长地久也只是误会一场，倒是让这首歌充满了另外一种遐想。虽然说保留了浪漫感，但也给你留白了很多，变成另外一个空间的想象。想说陶喆改编能力真的是毋庸置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富海翻起爱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郭富城的《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这首歌是90年的歌，也是他出道后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当中的一首，张洪亮为他作词作曲。当时专辑走的是快歌劲舞的路线，也是90年代大众很喜欢的曲风之一。后来91年，郭富城就凭借主打歌一路斩获最佳新人和舞台演艺奖，可谓是一举成名。随后他的事业我们都见证过了，就开始风生水起。虽然说他现在是以影视行业为主，但回忆起他当年的传奇音乐年代，还是有很多人是记忆犹新的吧。

都说人会长大三次，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一些事情让你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无能为力，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你，来听这首《所以我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7: 老剑客欧阳普中突然感觉到双眼疼痛，而且疼痛难忍呐、啊，没有办法，把蒋平和展昭给找来了，两个人是总负责人呐、啊。等兄弟二人一前一后进了屋一看，吓了一跳。再看欧阳普中，两只眼睛肿得跟桃差不多少，那眼泪哗哗往下淌。而且这脸都有点胖肿了。我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快去找郎中，快去！郎中就是大夫。

时间不大，把开封府四名高手都给找来了，内科、外科、眼科的，来到这儿进行会诊。这眼科的赵郎中比较有两下子，撩开眼皮一看，吓了一跳，就见欧阳老剑客这两只眼通红通红的，看不着黑眼仁，光是血丝左一道右一道，把两个眼珠包得严严实实的，而且这血丝在逐渐扩大，同时闻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怎么回事？蒋平和展昭就问我说，郎中你觉着怎么样？哎呀，怪哉怪哉呀，我这一生之中净看演技了，哎，从来没见过这种现象，这个恐怕我无能为力啊。那怎么能行啊，你有许多的眼药，给上点止疼药吧，老剑客疼痛难忍，试试吧。时间不大，止疼的药水给上上了，不上啊还差点，越上越厉害。后来呀、啊，把欧阳老剑客疼得嗷嗷直叫，是满地翻滚。你想想，要但凡能忍得住，能这样失态吗？欧阳老剑客什么身份？得好几个人摁着，这一闹腾，店房的英雄好汉一百来号全都来到这儿了，大家七手八脚把老剑客抬到床上。蒋平急得直拍屁股，这哎呀呀呀呀，要了命了，要了命了，这各位呀，谁有好办法，哪位能治眼疾，快点献计献策，你们倒说话呀。老少英雄全抖了手了。什么叫抖了手啊？就是没辙了，一不懂医道，二更治不了眼疾，能耐再大，对这门道不懂。哎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急的是抓耳挠腮。后来病态继续发展，欧阳老剑客也不吵吵也不喊了，往那儿一躺，跟死人相似。再看这两个眼睛肿得跟小馒头似的，顺着眼犄角往下淌粉红色的眼泪，眼泪都变成粉红色的了，而且有股臭味直刺鼻孔，那脸盘子大了三号，浑身都浮肿，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蒋平一看，完了完了，虽然不懂得医道，但蒋平明白肯定受了人的暗算了，要不然凭着欧阳普中这能耐，这身体这个强壮的劲儿，怎么说躺下就躺下，这个病好来得奇怪呀。正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门上人禀报，司老爷有人找您。没工夫，不见不见。哎，不，来的客人呢，刚从外地来，帮着咱们打八王擂的。哎，谁呀这是？请他进来。蒋平心烦意乱，也没去接。倒是南侠不错，转身到店房外头了，抬头一看，哟，喜出望外。一看来的是个老头，背着个小药箱子，肩头上背着钱搭子，头戴草纶巾，大酒糟鼻，白胡，一对笑眼儿，手中拄着拐杖，风尘仆仆。一看谁呀？来的正是本套书的活神仙，叫妙手回春江天达，江老剑客。这江天达呀，号称神医，跟蒋平等人关系密切，哎，凡是疑难病症他没有治不了的，今儿个不早不晚他来了。
南下过去。

0: 姜老剑客的手就抓住了。老前辈，您来的正是时候。怎么了？哎呀，您到里边看看。这么的，一边往里走，展昭一边介绍，等也进了屋了，也介绍完了。哪有几个不认得姜天达的？一个老剑客一进屋，众人围拢上来了。姜天达一摆手，意思是说，现在没工夫谈旁的，治病要紧。蒋平回过神里看，哎呀，老前辈，你真是及时雨呀！您快给看看吧。嗯，再看姜天达，先让人打了一盆水。把手洗了洗，用药水擦了一擦，还挺讲卫生。哈下腰仔细观看，看完他一皱眉呀，轻轻的把欧阳普中的眼皮给撩开。啊，老剑客就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不好啊！蒋平在旁边就问，怎么个不好法？您能治得了治不了？老四啊，我治不了啊。啊，蒋平这心呢就凉了半截。您的意思是说这就治不了了？治不了，我敢断言老剑客受了暗算了，这是有人使了一种药啊，药的名字叫百日夺目反通砂，简称反通砂。瞳是瞳孔的瞳，看见没？现在瞳仁反背，眼珠转了个了，黑眼人跑到后头去了。这还不说，看着血丝没有？这东西一层一层一层套着，都是毒线呢。不到一百天，两个眼珠彻底坏死，不仅眼睛能失明，而且这毒气能直接攻到脑子里头，脑子里边都得腐烂呐。手段何其毒也，我上哪能治去？还得说姜天达，人家一看能说出病因病理来，治得了治不了是另外一回事，还得说人家经验丰富。几个眼科大夫在旁边听着，哦，百日夺目反通砂，从来没听说过。哦，被人陷害的。蒋平就纳闷啊，什么时候陷害的呢？不可能啊，没有坏人接近老剑客呀。房叔安特聪明，
1: 我想起来了，各位，哎呀，老剑客所说一点都不假呀。我看坏事儿就坏到血手飞廉那江红烈身上了。啊，
0: 怎么呢？房叔安，你说一说怎么坏到他身
1: 上？你看呢，咱们大家议论的时候，异口同声。都认为着这江红烈的小子没安好心，那阵我们猜他呀使的是缓兵计，为的是解救郭长达，实则不是这么回事。这回看清楚了，他离着欧阳老剑客最近，他站在两人中间，指手画脚上摇脑袋晃屁股，可那阵儿他就变了戏法了，他就把这毒药使出来了。哎，老剑客是厚道的人，我们也是本分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一招让这小子给钻了空子了。除了他离着老剑客最近还有谁呢？剩下是咱们，咱能干那事儿吗？哎，对呀，
0: 大伙一听方叔安分析的有道理。江天达老剑客就问方叔安呐，你再说一遍，慢慢说。你刚才提的是血手飞廉江红烈。
1: 对呀。
0: 坏了，江老剑客说，得了得了，别猜了，我明白。
1: 血手飞廉江洪烈身上有两种绝艺，大家知道不？一，他使的是血手飞廉，是一种暗器，能在一丈之内取上将的首级，大袖子一甩你脑袋就掉，这种绝技举世无双。另外据我所知，他就善打百日夺目反通杀，恨我晚来一步，早来我就提醒大家了。白云瑞就问老前辈，他这个毒药怎么个使用的方式呢？没见他打出什么暗器来。哎呀，白将军呢，你说错了，这不像普通的暗器，得一阳手发出来，或者使用其他器械，全用不着。他使用这种暗器，神不知鬼不觉，他一扣他掌心，他可以带到任何一处，吹口气儿，也能喷到你脸上。这东西走五官通七窍，最后归结到眼珠上，专治人的眼睛，治不了其他的地方。毒就毒在此处，你们上哪能发现得了去？啊！众人全明白了。既然这样，找血手飞廉江洪烈去，跟他玩命，管他要解药，不解完不了。对，上莲花观找他去。哗！徐良一听，乱弹琴呢，怎么可能呢？不是，众位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几句。我看上莲花观的事情不妥。梁子，怎么的呢？徐良，你说说为什么不妥？大家请想，血手飞廉江洪烈既然下了毒手了，这是有预谋的，有准备的，他那个解药能给咱们吗？我们去了，喊破了嗓子，打破了脑袋，也得不着解药，相反的，浪费时光，老人家的命还保不住了。我想江洪烈、江天达早就通了气儿了，他们全都准备好了，那个解药搁到什么地方，除了他们之外谁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拿到手呢？到那块儿，相反的，这事情还越闹越糟，因此我认为去了不妥。蒋平点了点头，是啊，梁子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哎呀，这个江洪烈好狗日的，将来再跟他算账。那么江老前辈，你说应该怎么治法？治不了，能治我早说能治了。出来血手飞廉江洪烈把解药拿出来能治，他不拿药治不了。那么换句话说，欧阳老剑客就等死不成吗？哎呀，话虽然不能这么说，可也差不多少啊。其实呢，说也是白说，没用。哎，徐良一听，这话里头有话，老前辈你说吧，究竟怎么还能治得了？你说出来，我们想办法。是是啊，您说呀。哎，还来得及。我呀，研究医书，听我师爷跟我讲过，世上有一件珍宝啊，这珍宝的名字叫九紫莲花。各位你们听清了，九紫莲花，哪怕有一个籽儿拿来，我给配上药，熬好了一半给欧阳老剑客服下去，另一半给他洗眼睛，不出三天他就能康复，就把那毒气全表出来，老剑客就得救了。你们上哪儿弄这九紫莲花去？光听说稀世的珍宝，哪儿找去？ 我说出来就等于叫你们上月宫去盗药一样，谁能做得到？不等于白说吗？白云瑞一皱眉，老剑哥，既然有这种药，大概就有出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么您说这九紫莲花产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能能找得到呢？哎呀，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说过，我还记得，我9岁那年，师爷拍着我的头顶跟我说，在咱们中原有种稀世的珍宝叫九紫莲花，此物生长在水中，在水里头，而且把那个样式全给我画出来了，到现在我牢记不忘。我爷爷似乎好像说，在江西汉阳峰下有一座天池，说这九紫莲花就生长在天池之中。哎，我就记得这么个事儿。你说我说了有什么用？要到了汉阳峰，九江有多远？找着那天池得多费劲儿，就是找着里头有没有九紫莲花，不知道。大伙儿去了，空去白回，我能担得了这责任吗？所以我认为我说跟不说差不多。老强辈，你这么说就错了。只要不是上月宫盗宝，什么事情我们都可能办成。请您把那个图纸给画出来，那个九紫莲花什么样子，你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蒋平一听，对，老前辈啊，到了现在死马当活马医，我们只有走这条路了。如果说真没有，找不着天池，得不着九紫莲花，我们就怨命了，该着欧阳老剑客这么死，这是天意，不是我们人力能做得到的。但是只要有这种话，有个影子，我们就得去找，找不来讲不了了，是不是呢？
0: 是啊，四爷说的对，万里有个一呢。
1: 嗯，江天达点了点头，好吧，拿纸笔来。纸笔拿来了，江天达想了想，回忆了回忆，画了一张草图，看着没，这就是九紫莲花。我爷爷跟我说，这花瓣是粉红色，莲花是绿色，碧绿色，一共是9个籽儿，有一粒拿回来能医百病，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就这情况，你们要去就赶奔江西汉阳峰，你们去找去吧。哎，我说前辈啊，这倒可以了，只是老剑客伤这么重，朝不保夕，实在叫我们放心不下呀。您是活神仙呢，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免遭痛苦，延长寿命啊？这一点能做到吧？试试看吧，我尽量叫他减轻痛苦，有我在这守着，你们速去速回，要晚了就不好办事了。啊，好嘞，有您这句话我们放了心了。蒋平马上到另个院召开紧急碰头会，这么老多人放着泪不打跑到江西去吗？不可能，挑选一些会水的人，因为江天达说得清楚，这东西长在天池之中，不会水怎么能行呢？挑来挑去带了9个人，这9个人是谁？以蒋平为首，带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蒋昭蒋小义，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带着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又带着义侠太保刘世杰，还有细脖大头鬼房书安。这些人都会水， 而且水量还不错，徐良能力倒是大，但不会水，南侠到水里出来喝之外也不会，留下守开封府陪着各位老少英雄。就这么蒋平带了九个人，决定第二天骑快马起身。当然这么大的事情必须禀明包相爷，包的人一听脑袋嗡嗡直响，怎么那么倒霉，但是一想好事多磨呀，这也不足奇怪，告诉蒋平等人速去速回。蒋平等人领了命，带着龙鞭信票应用之物，九个人九匹快马一溜烟是赶奔江西呀。书说简短，利用几天的时间到了九江府，等他们骑马进了城，找个店房先住下了。这店房的名字叫史家老店。安顿下来之后，蒋平一琢磨，到不到官府去备案呢？要履行正常的手续，按理说得去，但又一琢磨，往返又耽误多少时日，算了吧，这事跟九江府也没什么关系，干脆我们自行解决吧，有困难再找他。就这样，蒋平把其他八个人召集起来，又开了个会。方叔安说，我爷爷利在速战，咱们赶紧行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

0: 1-4-3-3-9-1-8-8。
1: 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3: 翻江书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房树安，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宴的吕仁杰，再加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一行九人来到江西九江府，住的史家老店之后，房树安建议：“
4: 我爷爷，力在速战呢，得抓紧时间呢。我知道，哎呀，咱们初来乍到，情况不熟啊，得了解了解。”说话的时候，那伙计给送茶来了。蒋平一看这伙计30多岁，长得精明强干的，就想跟他扫听扫听。我说伙计贵姓啊？哎呀，老爷，我免贵姓王啊，我跟你打听点事儿。您说什么事儿？这儿有一座山叫汉阳峰吗？有啊。哎呀，汉阳峰远近驰名啊，您打听那儿干嘛？不是，我听说汉阳峰山下还是山顶上有一座天池。有，我没去过，我听说那天池啊是在山顶上，不是在山下。哦，那天池能有多大？
5: 哎呦，不小，据说方圆没有20亩地大小也差不多。不过您问这干嘛呀？我劝您可爷最好您别去，汉阳峰周围狼虫虎豹遍地，另外土匪出没无常，行商客旅谁都不敢在那儿走，荒无人烟之地呀、啊，那可不是个好去的地方。多谢多谢，我无非是打听打听。那么从你这儿起身到汉阳峰天池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哎呀，够远的。我看您都骑着马来的吧？要骑马到山根底下再上山，怎么也得半天，还得最快的速度，好一好就得到下省啊。好了，多谢多谢，你忙着吧。伙计转身走了。
3: 蒋平初步了解了情况，骑马汉阳峰有，天池有，有没有九紫莲花那是下一步的事儿了。他跟白云瑞一商量，云瑞说：“这么办吧，咱们最好今儿个就起身。”房树安看了看天气，
4: 孟老说：“不行了，咱到那儿都半夜了。我看呢，咱这么办，大家路上也累了，今儿好好歇一晚上，明儿咱给起个大早，哎，不到中午咱到了，那有多好呢？”白云瑞听着也是有道理，点头就答应了。就这样，老少九人住在史家店睡了一晚上。哎，咱这么说吧，都没睡好，做噩梦，翻来覆去的，昏昏沉沉。天不亮，爷几个起来了，把伙计找来，准备了早点。这出门不是闹着玩的，那得登山。所以饱餐战饭，还预备点干粮，收牛肉大饼装了一口的，还带了几个水葫芦，应用之物全都准备好了。天还没亮呢，叫伙计把马牵出来，任邓班安飞身上马，爷儿几个赶奔汉阳峰。那位说我去过汉阳峰，不就庐山吗？最高峰是汉阳峰，那地方人烟稠密，是旅游胜地。您说的是现在的事儿，咱说这是1000来年以前了，那个变化天壤之别呀。在那个时候荒无人烟呢，
5: 还没开辟成什么旅游胜地呢，还没有呢，只是有点游人不多，因为近年闹土匪，溜达玩的人也不敢靠前了，所以伙计才说荒无人烟，土匪出没无常，就这意思。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他们心急马快呀，眨眼之间到了汉阳峰下，甩凳立鞍，跳下坐骑。蒋平打凉棚一看，周围都是山呢，也不知道哪座山叫汉阳峰啊，有点蒙灯转向，再看哪座山都挺高，而且云雾缭绕，也辨不出要去的地儿在哪儿。白云瑞说，这么办吧，咱们找个人扫听扫听。嗯，也只好如此吧。找个人呢太难了，大概过了能有半个时辰左右，好不容易发现一个打柴的樵夫，这人啊很可能还打猎，肩头上扛着猎叉，挑着柴火，腰里头还别着两个死兔子。蒋平一看行了，赶紧抢步近前。哎，师傅，师傅留步。一开始那人吓了一跳，一看前头十来个人都牵着马，干什么的，是不是土匪呀，就愣住了。后来一看不像，仗着胆子这才站住。
6: 有事儿啊。
5: 师傅，您是山里人吗？请问哪座山叫汉阳峰啊？
6: 汉阳峰啊，就在你们面前呢，看着没，中间那架大山最高的那就是汉阳峰
5: 啊。我们想要登山从哪儿走方便呢？
6: 你们要上那山顶上
5: 啊？
6: 你们上那儿干嘛？
5: 嗨，我们办点事情。这樵夫啊半天没说话，看得出他是好心，他那意思那地方太危险，你们上那儿干什么呢？平白无故送了命怎么办呢？但这话呀他没说，迟愣了一会儿，他用手一指，
6: 顺着我的手你们瞧瞧啊，过了这片树林有个小山包，看见没？
5: 啊，看见了。
6: 翻过小山包有一条毛毛道，你们顺着道直接往前走，从那儿就可以登上高峰。
5: 好嘞，谢谢您。
6: 这樵夫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心里还盘算着这干什么的呢，上那儿干什么去呢。
5: 按下他暂且不说，单说蒋平众人打听清楚了，还能牵着马登山吗？不可能啊。哎呀，留下谁合适呢？哎，把刘世杰给留下了。世杰啊，这么办吧，我们八个人先登山，你留下看守马匹，你看好吗？
7: 是，四叔，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5: 刘世杰这人最厚道，在小七杰当中排行在首，年岁也比旁人大了一点，所以蒋平啊就非常相信他，把刘世杰留下了。其他八个人带着应用之物翻过小山包，顺着小路登山。要说这登山呢，可是辛苦的活，但是这八个人身经百战，都有功夫，所以毫不介意。包括蒋平在内，50多岁的人了，老头也不含糊，虽然累得大口大口喘气，但是脚步并没放松，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谁也不说话，就这样正当午时登上最高峰。等到了上边的居高临下一看，我娘，这家大山可够高的， 说高耸入云，一点不为过呀。但今儿这天儿特好，日头瓦亮，万里无云，但山底下往上看吧，还云雾缭绕，登上峰巅往下看没事儿，但这天池在哪儿呢？还得找半天呢。他们左学门右找，房叔安看见了，
8: 哎，爷爷，你往前看。
5: 蒋平顺手腕一看，看见了，在脚下一片波凉凉大水，碧波荡漾。闹了半天，挨着汉阳峰不远儿，群山怀抱之中有那么一汪水，方圆说20亩啊，可大得多，看这样足有40亩地，真是天池，在山顶上啊。再看看周围风景如画，苍松翠柏，古木狼林，但是那草都有一人多高，荒无人烟，很少很少有人上这地儿来，也就他们人多胆大呀。众人看见天池了，不觉着精神一振，好像有了希望。他们一口气儿又来到水边儿，一看水边周围有不少的巨石，什么形状的都有。他们找了一块横卧的大巨石，像一铺大炕，老少八人坐在石头上了，得喘喘气儿啊，拿的东西也放到石头上了。蒋平看了看这水，嚯，真是碧青碧绿呀、啊，怎么那么好，深可见底。当然了，往里边走，越走越深，就发黑绿色了，这边上看得非常清楚。蒋平弯下腰，拿手先试探试探，这个水还不凉。嗯，行，尽管不凉也得喝点酒，水是越深越凉啊。蒋平把酒嘟噜拿过来了，谁也没让，把三儿扒下去，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连喝了5-6口。哎，我说张豹马龙，你们俩每人喝2口，跟我下水。哎，是是。两个小伙子把酒嘟噜拿过来，擦了擦嘴儿，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每人喝了几口，然后把这三儿又堵上，往石头上一放。蒋平向众人交代：“云瑞啊，哎，你们几个人在这守候着。”我带着张豹马龙第一波先下水去试探试探，好吧。白云瑞说：“四伯，我先下去吧，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我……哎，算了算了算了，我是领路人呐，我能不下去吗？岁数大了那算个什么呢？哎，现在我还不老，你在这坐着先歇着吧。”话不多，白云瑞深受感动，说明蒋平为什么人缘这么好，就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心。60来岁的人了，不管干什么事，哪儿危险他头一个去，不管多辛苦他是身先士卒。有这么个好带队的，大家谁不拥护啊？因此云瑞就不说话了。再看蒋平带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把身上的衣服脱了，换好水衣水铐，到水里去了，跟汉岸不一样啊。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上换好了连衣裤、鹿筋的卡口，这玩意儿它不进水，应用之物全是密封的，兵器不能离手。 蒋平手提分水峨眉刺，张豹马龙各提刀，再看仨人一前二后，砰咚咚下了水了。哎呀，其他五位在这坐着看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眼珠不错瞅着，一直瞅着他们沉入水底，看不见了。单说蒋平三人闭住气往下一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一下就坐下去三丈多深，紧跟着身子一换个往前游，这就潜入水底。那位说不换气行吗？蒋平叫翻江鼠，在水里待三天三夜没事儿。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生长在水边，从水里头长大的，江河湖海再大的风浪他们也不怕，那水性是特好。这仨人凑到一块儿了，蒋平趁入水底睁眼睛一看，由于这天气特棒，阳光充足，照的水底瓦亮，跟那水晶宫差不多少。四爷就觉得这水温呢越来越凉，他知道挺深了。哎，蒋平一想，有没有九紫莲花呀？那个图像就在脑海里头，底下全是石头，石头缝啊他也找，看了看那些水草他也辨认不是。怎么办呢？三个人从水底反上来，缓了口气，吸了些，换完了气往下一坐，咕噜噜噜噜又下去了。第二次接茬找，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如此反复了五六次也没找着九紫莲花。等到第六次的时候，白云瑞说话了，四伯，你们三位太累了，换换人吧，我替您下去。不，别，你下去还得从头找，白费事，我们找过的地方就不找了。哎呀，有没有九紫莲花呀？也不知道姜老前辈说的是真的还是假，再试验一次。第七次他们潜入水底，找过的地方不用找了，他们在水里头往东边游，游到东边，永金刚、张豹捅了一下蒋平，水里不能说话，用手往前面一指，蒋四爷拢目光一看，啊，那是什么？就见呐，两块巨石夹缝的当中，长着一朵花，在水里头是摇摇摆摆，哎呀！蒋平心说，莫非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九紫莲花吗？他一高兴，双腿一蹬，到了近前了，离着还有几尺远，仔细一看，跟江天达画的纸上那画是一般不二，这莲花头有拳头大小，周围有四个叶，叶子是碧绿碧绿的，再看那肉长点是粉红色的，正中央包着九紫莲，这九紫莲也是碧绿碧绿的。哎呦，感谢苍天保佑，神佛睁眼呐、啊！看来欧阳老剑客有救了，再一伸手就够得着了。就在蒋平要伸手还没伸手的这个节骨眼上，他没注意到在这旁边的石壁上啊，有三个洞，这三个洞都带水底，中间是个大洞，高了下没五尺差不多，两旁边是俩小洞，就小洞高矮也有三尺挂零，这洞里边趴着三个东西，一大二小， 这二小也不小啊，每个洞里头藏着一条巨鳄，鳄什么？鳄鱼啊，叫巨鳄，身长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体重都超过一吨呢、啊，满身的铁甲，大长嘴往前输出着，满嘴都是锯齿狼牙，眼赛金灯，紧盯着九紫莲花。也不知道谁给派下的任务，他们呢为什么要守九紫莲花啊？不清楚。蒋平他们呢，光顾注意九紫莲花，没注意周围的环境，也没发现这三个大洞，这下可倒了霉了。就在蒋平刚要伸手的时候，靠左边这个洞，这条鳄鱼摇头摆尾，四爪一刨，以最快的速度张开大嘴奔蒋平就冲来了，哇，一溜水线。蒋平多机警啊，就觉着有点不对劲儿，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心说妈耶，要了我的命了，这什么玩意儿，顾命要紧呢、啊、他把头一扬，双腿一踩着水，哇，一溜水线是逃之夭夭。与此同时，张豹马龙也发现了，他们可不知道是鳄鱼，不知道这水底下养的是什么玩意儿，两个人吃惊分晓，脑袋一扬，双脚蹬水，哇，拼命的逃跑。你想一想，他们是人呐，人生到旱岸上，跟水里的东西没法比，在水里的速度远不如鳄鱼快。你看这东西笨重啊，气性凶猛，张着大嘴就下了绝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

0: 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 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啊，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

0: 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啊，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啊。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 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 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

0: 030737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1: 嗯。
2: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1: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2: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1: 用了多少了？
2: 三份药快用完了。
1: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1: 嗯嗯。
2: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1: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2: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1: 嗯、
2: 我今年都70岁了。
1: 嗯嗯，
2: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1: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2: 是。
1: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2: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1: 嗯，
2: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啊，
2: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嗯，
2: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2: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2: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yeah. 白内障了啊。
2: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2: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嘛，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这手术，哎，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2: 当时吧，没有用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2: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
2: 擦的那个碘酒啦消炎的啦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2: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2: 胀得乎的。
1: 嗯。
2: 现在还刺挠。
1: 嗯。
2: 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2: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2: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2: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

0: 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一种真事儿，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三四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哎，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那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3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嘛，20多年了，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
0: 是是
1: 是，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 现在吃的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两副药了，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1: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回来了。
1: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儿，口水还哗哗淌。
1: 嗯。
3: 走路吧，腿都在地上画圈儿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它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你看谁不是？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3: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1: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3: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3: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
3: 嗯、
1: 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3: 确实感觉到了， 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1: 嗯，
3: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1: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3: 嗯，
1: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3: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1: 嗯，
3: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3: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3: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3: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3: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1: 嗯，
3: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3: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3: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的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3: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3: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3: 哎哎哎，行行行，
1: 好、
3: 哎、
1: 再见。
3: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

0: 是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0: 嗯，让您久等了啊。
1: 哎呀，哎，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0: 啊。
1: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0: 嗯，
1: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味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1: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0: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1: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0: 嗯嗯。
1: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0: 嗯，
1: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0: 嗯嗯。
1: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0: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1: 是啊，你说我1米6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0: 嗯，
1: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0: 嗯，
1: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嘛。
1: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0: 嗯，
1: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1: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0: 嗯嗯，
1: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0: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1: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
0: 哦哦，
1: 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骨髓，
1: 嗯，
0: 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人指导啊。
1: 嗯嗯，
0: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两副药。
0: 嗯，
3: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嗯，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3: 嗯，
0: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3: 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3: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3: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3: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3: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3: 嗯，

0: 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它的环境，让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它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它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呢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中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
2: 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但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灰。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0: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她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饭。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林俊杰和林秋离因为玩三国游戏而玩出来的创作灵感，草草。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林俊杰呢，应该说他的家世不错，他呢自身也是有音乐的天分，加上特别的努力，所以呢他一直发展的顺风顺水的。可是呢有一些歌手并不是这样，比方说李慧珍。其实李慧珍真的实力还蛮强的，听他的歌声，之前我有个朋友还以为他这个是香港或者是台湾的歌手啊。实际上呢，李慧珍是1993年的时候，当年只有16岁的他通过英皇杯青年歌手大赛被签到唱片公司的。但是呢发展了几年之后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被查出有脑垂体肿瘤，不得不承受头痛啊视力下降的折磨，差一点就失明了。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放弃了演出的工作。在他人生的低潮期，他经历了病痛的折磨，还有失去了挚爱的亲人等等等等。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投身这个经纪人的行业啊，成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的经纪人，帮他们去打理演艺事业，一度远离了他自己最爱的舞台。但是呢终于在2006年的时候，他重回了歌坛，出了一张唱片叫做寻找李慧珍。这张唱片意味着他的复出，当时呢是华谊兄弟音乐公司真正签约的第一位女歌手，所以呢公司为她也是倾尽全力啊，从选曲到后期制作都是非常慎重的。当唱到这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寻找李慧珍》的时候，李慧珍是情绪翻涌，泣不成声。对，我们回头去看看看过往岁月当中的自己，真的会有蛮多感慨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他们会在近期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在中国之星上面出现了，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一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大约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天冷的时候，记得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2:30。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

0: 阿牛的很多歌都非常的质朴，但是呢有故事画面，就好像刚刚听到这首他和任贤齐来合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对，这首歌的歌名就是这样的朴实，你就会听到他的歌就会想起一个卖菜的老阿伯踩着三轮车在高楼大厦之间穿梭，眼神带着一点点的迷茫又特别辛苦的那个场景，好像应该把这个场景画成一幅漫画的样子。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0: 太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2代原研药国家专利

0: 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求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古人说呀，医生能治病，但不能救命。以前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但是随着自己行医久了，回头再想想，也理解古人。医生能开方，能手术，这叫治病。可有的人呢，平日里啊，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突发个急症，性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啊，就算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难有回天之力呀。就比如说昨天吧，昨天我们小区就是送水那个小伙子，昨天我看我这小伙怎么换人了，结果呀一打听，就之前送水那个小伙子头几天呢突发急性脑出血，虽说当时家人给送到医院送的挺及时，但据说呀他出血的位置不好，而且出血量还很大，医院的全力抢救，最后呢也没能给救回来。哎呀，当时我听说这件事儿啊，也回想起之前跟这小伙子曾经打过不少次的照面，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看着小伙子那个体格非常结实啊，每次看见他呀，他这个眼里边总带着一些红血丝儿，两处太阳穴啊都鼓起来，送水的时候呢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累得满头大汗啊。当时我就还叮嘱过他，我说你得多休息啊，你注意点。

压。可这小伙子呢，总是啊一笑而过，说没事儿，哎，我这身体棒着呢，抗造。可谁成想啊，一次急症，人说走就走了。相信刚才我讲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在您的身边也发生过呢？你看现在啊，三四十岁的突发心梗的啊，再有就是四五十岁中风偏瘫的可不在少数，人过了四十岁啊，患有三高的更是随处可见。所以不得不承认，现代人呢，得病呢是越来越早，得的病啊也是越稀奇古怪，越来越重。那咱说为啥说条件好了，吃喝不愁了，怎么还总得这些病呢？而且病的还都是那么严重的病啊。我告诉大家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呢、啊、过早的虚了，平日里身体被不断的损耗，可是自己呢没有察觉到，等到难受了停不了了，等到上医院查出病的时候啊，这个阴阳气血实际上已经亏空大半了，甚至更多了。那我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孙主任，你看我平时啊也没干啥重活呀，哎，我身体怎么就虚了呢？那是因为呀，很多损耗精血伤身的事儿，其实呢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哎，你却不自知啊。就比如说年轻人，咱就不用说了，不管到哪儿啊，你看手里边都拿个手机啊，包括咱们不少老伙伴都是啊，但凡得点空闲就刷那个短视频，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在消耗你的时间，在消耗你的眼睛，可实际上啊，要命的是它在消耗你的精血。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讲过，说目得血而能视。那为什么很多人啊看这个短视频呢、啊、看手机时间长了，这个眼睛干涩疼痛啊，发痒发胀，为啥呀？因为久视伤血，长时间的用眼过度啊，会消耗我们的肝血。肝血不足之后呢，一开始可能只是看东西眼睛有点花呀，但是慢慢的就会出现头晕，出现耳鸣啊，然后心慌失眠。因为肝藏血呀，肝血亏虚之后呢，血管得不到濡养了，那血管怎么样啊？硬化了，斑块也随之而来了，血压就会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所以像脑梗啊脑出血的风险就成倍的上涨了。所以咱们老年朋友啊，你看啊，本身气血就虚，你在用眼过度消耗，这个风险会不断的升高的啊，所以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险就加大了。那除了这个久视伤血呀、啊、还有一个呢叫久卧伤气。很多人累了啊，但凡累了得点空闲啊，都愿意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天。很多人误以为啊，说躺着是养身体啊，可实际上呢，很多人是不是您觉得啊，越躺越没劲儿啊，啊，越躺越虚啊，有这种感受吧？是不是啊？哎，这是因为啊，在中医讲呢，说气行则血行，人一旦长久卧床不动啊，那么全身的这个气机啊就停滞了，哎，就仿佛身体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沉重、呆滞，没有活力，看着躺着不动好像省力气，可是气机瘀滞啊，气运转不开呀、啊、反而呢白白耗散掉我们的元气。那耗气了虚损久了啊，一开始啊可能只是感觉身上没点劲儿啊，或者懒得说话，或者一动啊就出点虚汗，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啊，哎，接下来我怎么反复爱感冒了，哎，我怎么又咳嗽又上喘呢，又咳痰什么的，因为呀肺主一身之气，哎，你肺气亏虚之后啊，你气道得不到固护了，像老慢支啊慢阻肺呀、啊、哎就会找上门来。紧接着呀脾胃之气呢也会跟着衰败，你会吃不下饭，腹胀积食，气血生化无源了。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呐最怕长期卧床，因为久卧必气衰。再有啊，就是长时间的久坐

样也伤我们的身体，就中医所讲的叫久坐伤肉。黄帝内经怎么讲的呢？说脾主肌肉四肢，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人呢久坐不动，这个脾胃的气机啊就会出现瘀滞啊，运化呢就不好了，就您吃进去的东西啊就不能转化成滋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精微，反而呢生出痰湿，生出浊邪堆在我们体内的，而且气血呀同时也运送不到四肢肌肉啊，所以你看会发现很多人这个肌肉啊慢慢的松弛了，刚开始只是啊感觉可能浑身有点酸胀啊，或者消化不太好啊，大便有点不成形，有点黏腻呀、哎，之后你会发现呀，我怎么这段时间呢经常犯困呢，哎，吃完了就想眯了一会儿啊，然后身体又出现一些浮肿的情况。脾虚久了呀，这个痰湿呢会堵在体内，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血压偏高了，血糖升高了，脂肪肝来了，糖尿病来了，高血脂来了，老胃病也来了，你看这些呀、都找上门来了啊。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没事坐着打牌呀打麻将啊，你看似是休闲，实际上呢也一直在持续的耗伤你脾胃的气血。还有一个啊叫久立伤骨，不少老年人呢愿意说，哎，我早晨上早市啊，哎，排个队买个什么菜啥的，上菜市场啥站着闲聊，有的一聊一站呢就一个小时站着不动了，总觉得站着那不算劳累呀。可是我告诉大家，中医讲啊肾主骨，你长时间的站立呀、会不断的损耗掉你的肾精，哎，肾精亏虚了，骨骼就得不到滋养了，一开始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腿脚有点发酸吧，哎，膝盖有点发沉吧，男同志可能会腰膝酸软，或者说这个精力不济啊，男女之事力不从心。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啊，骨质增生、退行性病变、骨关节炎啊、腰腿疼痛、骨质疏松，甚至连静脉曲张都会接踵而来。那除了这些呢，就是久行会伤筋。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还觉得每天多走点路啊对身体好啊，你看你走多少，如果你天天跟着暴走团在公园里边暴走，其实呢对身体也是一种损耗。中医讲啊，肝主筋藏血，它主筋呢，那你过度的行走会持续的牵拉筋脉，就会不断的耗伤我们的肝血。哎，一开始你可能感觉，哎呀，就是小腿肚子有点酸胀啊，没啥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抽筋啊，也没啥事儿，休息休息不就缓过来了吗？时间长了怎么样啊？筋脉失养了，你半月板磨损了，你出现坐骨神经痛了啊，腰间盘突出也找上门来了，走到腿脚不太利索了，肝血持续的亏虚啊，那它藏血无力，还会引起其他的，你像什么烦躁啊、易怒、失眠，看东西视物昏花，影响到眼睛的视力。所以以上我讲的呀、就是黄帝内经讲的五劳所伤，大家看着好像都是日常的小事儿，可是日积月累呀、它一直呢在悄悄地消耗着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其实咱们的身体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煤气罐是吧，哎，今天用点儿，明天用点儿，这样呢必然会越用越少，就是这个煤气罐里的这个燃气啊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那燃气足了火就稳了，这个燃气不足呢火苗就弱了呗，甚至最后你就点不着了。但是对于人而言呢，也就是气尽身亡啊。所以啊，阴阳气血足则寿命长，阴阳气血虚则寿命短。老话说得好啊，病有来路就有去路。那既然咱们都知道了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决定着寿命的长短，那好啊，我们想治好病，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是不是啊，一定得补四虚。那说到补虚啊，
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我行医将近40年。

0: 一辈子在研究补虚之道，我也用补虚之法呀治过无数大病重病的患者。这其中啊，你像有这个心衰的啊，被医院告知的连手术都做不了了，只能回家静等生命结束的，还有呢像尿毒症常年透析大夫预判时日不多的，还有呢就是脑梗多次复发多种慢病缠身的，多方求治无门的，但是他们最终啊都通过补虚，都通过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体在逐步的好转，最终都走向了健康。那很多人可能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治疗这些老慢病上效果能如此之好啊，而且无药可比无药可及呢？因为身为二代原研药，它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关于人形何首乌啊，过去有过传言，咋说的呢？说是过世之人的魂魄转世化生而成，所以可再续生命啊，这有点迷信啊。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形何首乌啊，它是实打实的扎根于深山的，历经风吹雨淋日晒足足百年呢，它吸纳山川日月的精华啊，吸纳了这些阴阳的灵气，才慢慢长成人形的。那这样的何首乌啊，一雌一雄，最大的优势是不而不偏，不而不躁，不而不滞，不而不庸。不像说补气的人参啊，吃完之后呢容易出现燥热，出现上火的情况，也不像补血的当归那样滋腻厚重，容易堵脾胃，更不像鹿茸说专补阳气啊，阴虚之人一吃就难受，还不像地黄那样专补阴液啊，阳虚的老人越吃越寒凉。哎，关于人形何首乌啊，它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哎，这样的药呢，它就是没有偏性，没有偏性是世间唯一一个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仙草。所以我们老祖宗啊对他的评价是啥呀，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乃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第二代原研药，它用药呢也非常扎实，大家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需要耗损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就相当于说啊，你每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吃普通中药材你吃了120粒，那你吃一天呢不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材120天吗？所以他才能做到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你像很多三高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啊，他们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月就可以很好的降这些指标，还有像这个关节炎的这个患者啊，用了补虚方之后啊，关节不疼不肿了，走路轻松自由了。还有像气管炎老慢支的患者呀，用了补虚方之后呢，肺气充足，不咳嗽不喘。还有像胃炎胃溃疡的这些老胃病患者呢，用了补虚方之后啊，吃喝不再难受，不胀不疼不反酸啊。心脑血管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四虚补足了啊，胸闷气短呢，心绞痛啥的啊，这些就不再频繁的发作，更可以远离心脑危机了。讲了这么多呀，我还是那句话，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那想治好病，想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着啊，一定呢要补虚。那想要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别忘了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

0: 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2: 孙主任，
3: 哎，
2: 我现在吃完了两副的补虚方了。
3: 嗯，
2: 哎，我还想再买点，合计你帮我看看买多少合适啊。
3: 嗯，那您把您的用药的情况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帮您参谋参谋好吧。哎，
2: 好好好。
3: 哎，您说。
2: 你看我有那个糖尿病啊，一直吃2点双胍。
3: 哦，
2: 血糖控制的也挺好。
3: 嗯，
2: 现在呀降糖药都停掉了。
3: 嗯，
2: 身体也不像过去那么虚了。
3: 那你恢复的挺好啊，你之前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之前不稳定
3: 啊，
2: 早上空腹7点多8点多。
3: 嗯，
2: 好，我也和我这管不住嘴有关系
3: 啊。
2: 按照大夫交代的，说是这个不让吃那也不让吃。
3: 嗯，
2: 太难了，
3: 太难了啊。
2: 有时候嘴馋了总忍不住多吃点。
3: 嗯嗯，
2: 哎呀，一吃这血糖就窜上去了
3: 啊。
2: 当初天天吃2点双胍，一直不敢停药啥的。
3: 都说这个糖尿病啊得管住嘴迈开腿啊，你管住嘴迈开腿说就能控制血糖了。我告诉大家啊，这只是表面功夫，其实糖尿病本身呢，它也属于叫大虚之症嘛，脾胃啊肾气都不足了，这个代谢能力太弱了啊，所以你稍微你看、
2: 嗯，
3: 多吃一点啊，你体内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了，所以血糖就不稳定。而且糖尿病啊属于消耗性疾病，你四虚不补的话，就算你吃一辈子2点双胍，你也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啊，甚至可能还会出现越治越虚的情况。
2: 哎呀，我说我咋总没劲呢。
3: 嗯，
2: 尤其是腰啊，别说坐不住了。
3: 嗯，
2: 最近在哪嘎站一会儿也不行。哎呀，腿还沉，
3: 嗯，
2: 尿频厉害呀。
3: 嗯，
2: 还有经常超时的毛病。
3: 嗯，
2: 还有夏天呢总潮的呼的。
3: 嗯，
2: 哎，那是遭罪的，冬天冰凉啊难受啊。
3: 冬天冰凉，夏天潮湿，是不是？
2: 嗯，
3: 这是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我跟你讲，没有不肾虚的，尤其是男性都虚。
2: 肾虚可虚了。
3: 嗯，
2: 但自从吃上这补虚方后，
3: 哎，
2: 就4、5天左右吧，
3: 啊，
2: 我就感觉这身体有劲儿了。
3: 嗯，
2: 不像是空架子了
3: 啊，
2: 白天上哪出门走啥的，哎，都不打怵了。
3: 就是白天出个门啥也不像原来出门都打怵，是不是啊？哎，你看，
2: 嗯，
3: 有句话咋讲啊，叫马无夜料不肥，人无营养不活呀。
2: 嗯，
3: 你这把四虚给补上来了，身体就有劲儿了。 啊，人不虚了，这时候你的前列腺问题也跟着能好起来呀。
2: 是好转不少啊。
3: 好转不少是不是啊？哎，
2: 前一晚上这起夜四五次，
3: 嗯，
2: 现在几乎是一次不起啊。
3: 那多好啊！
2: 除非睡觉前那白开水喝多了，
3: 嗯，
2: 哎，顶天呢会起来一回呀、啊。

0: 方，你跟市面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补肾的东西，它是有本质的区别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育方它用到了紫河车，紫河车是人体胎盘，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管控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是唯一一个被批准紫河车入药的产品啊，只有国字一号，只有原研药才能批，你别的药它不给你批呀。那么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啊，不光是说可以补这个四虚，补这个肾精，而且还能够确保咱们男性的这个精元充足啊，确保你筋骨有力，腰杆子坚挺。另外我问一下，你刚才讲这个降糖药好像也停了，什么时候开始停的这个二甲双胍呀？
1: 这个吃上补剂方一个来月后吧。
0: 啊、哦，
1: 我就发现这个产前血糖都在4到6之间。
0: 啊、哦，
1: 哎，从没超过7。
0: 嗯嗯，
1: 产后一般都是7.2、7.7、7.5这样。
0: 嗯，
1: 哎，从没超过8。
0: 啊、
1: 哦，那完我就和那个负责我那个小李说了。
0: 啊、
1: 哦、啊、哦，他说叔叔啊，你再到医院测个血糖，和这个测那个血红什么，
0: 叫糖化血红蛋白，嗯、是这个不是？
1: 对对对，糖化血红蛋白。
0: 嗯
1: 嗯。所以要是正常的就可以停降糖药了。
0: 嗯，那你测一下呗。嗯。
1: 我上个星期测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单子还在我手呢。
0: 多少那是？
1: 5.7。
0: 啊，那行。
1: 小李就说这恢复挺好，就可以把降糖药停了。
0: 哦哦。
1: 但是呢，让我呀继续每天监测血糖。现在我停降糖药5天了。
0: 嗯。
1: 产前血糖还都在5.3、5.6、5.4左右吧。
0: 嗯，那还挺稳定的。这说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你的胰岛啊，它有自己的这个代谢血糖的能力，它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了，非常好啊，非常好。还有啥问题没有？嗯，
1: 郑主任呢，这真得感谢你呀。
0: 啊，不用，
1: 真没想到还能停了降糖药。
0: 嗯，
1: 刚开始说实在我还有点担心，不敢停，但是天天量血糖，看这血糖确实没反弹，我就放心了。这不用的挺好吗？所以我合计再买点。郑主任，你看我这情况再买多少合适？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交流啊。哎，我建议啊，您再买一副就足够了、
1: 嗯、
0: 啊！你看你呀、啊，从确诊糖尿病到补四虚啊，相对来讲，咱们用的非常及时啊。你等把这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啊，你这四虚啊也补足了，你的肾精啊、肾气呀、啊、也补满了，到那个时候脏腑功能都能迅速恢复，所以以后不管是血糖的情况啊，包括你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呀、啊。都不会再出现反复的情况了啊、
1: 嗯、
0: 哎，所以你不用担心这糖尿病会不会有啥并发症，这个都不用担心了啊，挺好，你再买一副吧啊，听我的好不好。哎，
1: 行，我听你的。
0: 嗯，
1: 那我就再跟小李说一声。哎，我再来一副。今天也就是麻烦孙主任了啊，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但是我还是得嘱咐那件事儿啊，虽然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
1: 嗯、
0: 但是这夫妻啊房事方面咱们一定得克制，不能太贫了、
1: 嗯，
0: 虽然说食色性也，但是男女之事啊贵在细水长流上啊，要保住体内的精气，这是长久之道，好吧。哎，记住我的话、
1: 哎、
0: 啊。
1: 好，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了。
0: 嗯，好，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你是孙主任吧？
0: 哎，是的，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想麻烦您就是帮我看看我这病。
0: 麻烦谈不上啊，在治病方面啊，我还是比较权威的。啊，但凡我能够给治的肯定也会治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那您什么情况啊，您具体说说、啊、好不好。
3: 哎呦那就太感谢您了、
0: 哎、您说。
3: 是这样的，我现在呢就是我这个腿啊老是觉得不对劲儿、
0: 嗯、
3: 就是可能是当初受风寒了吧，
0: 嗯，
3: 已经好多年了，那会儿是那个夏天啊，天真热的时候，
0: 嗯，
3: 我吃完那中午饭就开着门窗，我在床上眯了一个午觉嘛，
0: 嗯，
3: 结果就可能是那个过堂风一吹，
0: 啊，
3: 一来我那两膝盖啊就疼得不行，
0: 啊、
3: 哦，哎，就从那以后啊。

0: 上下楼他也疼，就那个腿呀、
1: 啊，
0: 抬不起来。
1: 哦哦，腿抬不起来了，
0: 嗯、
1: 上下楼疼是不是啊？
0: 哎，
1: 这个是啊，风寒之邪呀、啊，乘虚而入。其实咱们很多老年人都这样，看着好像就是那个关节疼、膝盖疼，结果你到医院一查病根儿，可能一堆毛病呢。您到医院查过没有？您跟我说一下。
0: 哎呦，查过的呀。
1: 嗯。
0: 就过完年我拍片子了。嗯。那大夫啊，他说我那膝盖里头啊长了骨刺。
1: 啊，长骨刺了，还有啥？
0: 哎，说我还有退行性的关节炎。
1: 嗯嗯。
0: 那孙主任呢？当时检查我都还留着呢，我跟你读一下啊。
1: 啊，就那个报告您还留着呢。
0: 留着留着。
1: 那你读一下，你读一下，哎。
0: 哎，他上面写，我那个是双膝骨质增生。
1: 嗯
0: 啊，关节间隙变窄，滑膜轻度增生，
1: 嗯，
0: 没有明显积液
1: 啊，就是没有明显积液是吧？
0: 哎，
1: 那您这个平时像走路啊，走平地时候是怎么样？走时间长了疼不疼？还有就是晚间睡觉的时候，您的膝盖还疼吗？
0: 我呢是这样的，慢慢的走，
1: 嗯，
0: 它也还行。
1: 哦，
0: 就是走个300-500米吧，我再歇一会儿。
1: 嗯嗯。
0: 上下楼梯呀、啊，蹲下来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就感觉那疼痛加剧了。
1: 哦，是这样。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那天气啊，一冷嘛、啊
1: 嗯，
0: 一吹着手凉肯定就疼。
1: 嗯。
0: 一摸膝盖呢，它就是那种冰冰凉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吧，就不管啥时候，我都感觉这两个腿走路都感觉特别沉。
1: 嗯嗯，
0: 就感觉像那腿上绑着沙袋子一样，走到都特别费劲儿。
1: 嗯嗯，
0: 连带着我这脑腰啊，它也不得劲儿了。
1: 哦，就腰也感觉不舒服，不得劲儿，是不是啊？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筋骨呢得不到滋养，那腰就得持续的使劲儿，得撑着走路啊，哎，慢慢就形成啊腰肌劳损了。如果压力再重一点啊，就可能要得腰托了。还有，我想问您身体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其他那些吧，就都是一些那个小毛病，像晚上起夜，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1: 哦，
0: 有时候一次两次这样。
1: 嗯嗯。
0: 有时候睡觉呢，我那个腿它会抽筋儿。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那个有点便秘，大便有点干燥。
1: 嗯嗯。
0: 老觉得排不好排。
1: 就是大便排的有点费劲儿，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其实你看，您这些所谓的小毛病啊，也是虚导致的啊。就您现在啊，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虚了，都不足了，所以筋骨得不到温养，所以膝盖就发凉，就沉重，腿就抽筋儿。所以肠道呢就没有力气啊，没有气血去推动运行了，就是大便干排不干净。所以你看你这些问题啊，不论是所谓的大问题也好，小问题也好啊，从头到尾吧，其实病根呢都在虚上啊。
0: 哎，您说的对，我自个儿吧，我也感觉我那个身体就是挺虚的。
1: 嗯，
0: 哪有就是说是啥活不干，我天天躺着，我就觉得我自己吧，我感觉浑身上下没个劲儿，
1: 就躺着都累得慌，是不是、啊？
0: 哎，对，我就愿意就躺那个有太阳那地方，就是晒晒太阳，我感觉身体才舒服点儿、
1: 嗯嗯。对，晒太阳感觉身上能得劲儿点，舒服点，说明你身体阳气也不足了啊、嗯，内生不了这些热量，所以就没力气，躺着不动我都累得、
0: 哦，
1: 所以呢，就是本能就想去晒晒太阳，是不是？借着外界的这个阳气啊，来补充自己亏掉的阴阳气血。但实际上你这么做呢，就好像啥，你拿个暖宝一样，只是能热乎那一会儿，或者只暖暖表面，但是它不能补充你的阴阳气血的本源啊。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少了说呀，我感觉您这个阴阳气血亏的程度应该是不低于60%了，已经很严重了，这是啊。
0: 是，就是我们小区那李姐啊，她说让我来吃点你这个药、
1: 嗯，
0: 她当时就跟我情况差不多。
1: 哦，
0: 哎，吃完她好了，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她，我吃这个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有这个 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补这个阴阳气血，来补这四虚。哎，你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抵抗风寒的能力就会增强啊。另外这药里边还有啥？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补先天之精啊。那你肾精足了，哎，骨髓充盈了，骨质坚硬了，所以它叫什么呢？叫强强联合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啊，你像治骨病那都是一绝，您放心吧，可以用啊，完全对您的
0: 症。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啊，孙主任，那我再问一句啊，我吃的话，我得吃多长时间？
1: 您这个情况啊，您坚持服满三副药就行啊，吃完三副药，你就把这个阴阳气血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身上这些毛病，但凡到那个时候啊，你有一样没解决的啊，您花的钱我十倍退给您，您看这样好吧？我承诺您啊，哎，
0: 真的
1: 呀，
0: 孙主任，太好了，
1: 哎，
0: 那孙主任，我再问一下子，我这个药它要咋吃的呀？就吃多久的话，我的身体才能有点变化嘞？
1: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四粒，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我这不讲过吗？七天，吃喝拉撒睡恢复正常。我跟你讲，你就吃七天，就是你大便就能排得不费劲了。哎，咱把话先说着，你看到时候看效果好不好？哎，
0: 七天就能看到。那孙主任，这个药多少钱
1: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由于是原研药啊，所以这价格呢是5600一副药。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先少买，买一副药。咱们场外电话那400您知道不？去
0: 知道知道，
1: 啊，知道，
0: 知道。
1: 那你就打那个电话吧，联系一下，好吧？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啊！
0: 哎，好好好，
1: 啊，
0: 那谢谢您，那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行行行，
0: 再次谢谢您啊，孙主任。
1: 好的，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仅需三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1: 哎，
3: 我吃这个补虚方哈，能有10天了。
1: 嗯，
3: 之前哈是我大姐吃，
1: 嗯，
3: 她有那个冠心病，
1: 啊，
3: 大夫哈都让她做搭桥了，
1: 哎呦，
3: 啊，因为她当时吧血糖高就没做上，
1: 哦，没搭上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后来你给开的这个药哈，大夫说都说不用搭桥了，
1: 意思吃的挺好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哦，搭桥都不用做了，那挺好啊，
3: 哎呀，
1: 嗯，
3: 太高兴了
1: 啊。
3: 好了后哈，他就把剩下的一点补虚方给我了。
1: 啊，
3: 这我吃完也挺好啊。
1: 啊，
3: 这回哈我就想自己买点，
1: 啊，
3: 就现在有啥优惠吗？
1: 现在呢，就是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600一副药。啊，
3: 哦，
1: 对，
3: 那我就先买一副吧。
1: 嗯嗯，
3: 这个药哈贵是贵，你说该说不说的哈。确实管用啊！
1: 啊，那确实啊！你看您姐这个用完之后呢，那手术搭桥都不用做了，当然管用啊！您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啊。
3: 我哈，我是有高血压的毛病
1: 啊，
3: 都有10来年了。
1: 嗯，
3: 最高时哈，血压都180。
1: 嗯。
3: 平时吧，也得150。
1: 嗯。
3: 嗯，但低压还行，就是90到100。
1: 嗯，低压还可以。那你像你这个高压高，低压还行，一般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3: 哎，对
1: 对，
3: 哎呀，检查过说是有动脉硬化，
1: 嗯，
3: 就这颈动脉里头还有斑块呢，
1: 嗯，
3: 上个月哈，我家姑娘生孩子，
1: 嗯，
3: 就我去给她伺候月子，
1: 嗯，
3: 哎呀，这晚上啊，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还补不上觉，
1: 嗯，
3: 这血压呀就升老高了，
1: 嗯，
3: 哎呀，带着我这眼眶子、后脑勺子、这太阳穴都疼啊，
1: 那可不啊，你睡不好觉。再加上上点火啥的，气血亏，血管紧张，所以血压必然会升高的。
3: 哎，对，
1: 哎，
3: 有一天犯病哈，
1: 嗯，
3: 哎呀，我都不敢动弹的。
1: 嗯嗯，
3: 您说这姑娘这边坐月子，
1: 嗯，
3: 我还搁这儿净添乱，
1: 嗯，
3: 我就特别上火。
1: 那可不，嗯，
3: 这家伙3-4天才上次厕所啊，
1: 嗯，
3: 我大姐知道以后哈，就赶紧把她剩下的补虚方给我拿来了。

0: 我吃上这药后啊，就觉得这想要治好病真就得吃好药。
1: 哎，你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赞同，这个四虚同补啊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个您放心啊。
0: 这我是深有体会啊、
1: 嗯、
0: 这补虚啊、
1: 嗯、
0: 真挺好。
1: 嗯，
0: 我当时吧，我主要没想到哈见效这么快。
1: 嗯，
0: 就是记得吃上去当天晚上吧，我就睡得挺沉的。
1: 有
0: 半夜、
1: 嗯、
0: 半夜孩子有动静哈，就刚开始我都没听见
1: 啊、
0: 哦、哎，这以前你就稍微有点动静那我马上就醒了。
1: 嗯嗯，
0: 你说当天晚上哈，我闺女把孩子奶瓶都喂上了。
1: 嗯，
0: 哎呦，我才醒啊！
1: 那你睡得够死的了，是不是？睡得好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0: 而且是就是是半夜没醒吗、
1: 嗯？
0: 醒完我再沾枕头哈，沾枕头就着。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哈，哎呀，真的孙主任，我这脑袋哈可清楚了。
1: 嗯，
0: 嗯，要不你说之前就感觉这脑袋里堵的呀，就不透气儿的感觉呀。
1: 嗯，因为你休息好了，感觉神清气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原研药嘛，哎，方子也好，用料还足，而且又有独家的国家级非遗微丸制作工艺的加持。那每一粒胶囊里边叫超小微丸啊，一粒胶囊里边就有120个到170个这个小粒儿，哎，食用的时候呢，不给脾胃增添任何负担，所以呢，它就超级好吸收，见效非常快啊，它是有特殊工艺在里边啊。
0: 嗯
1: 对
0: 哦，怪不得你说我现在哈，就是才用10天，
1: 嗯、
0: 这变化真挺大。
1: 嗯、
0: 就原先哈，就动不动这眼眶子发胀，
1: 嗯、
0: 后脑勺发紧。
1: 嗯，
0: 哎，这几天就基本就没有了。
1: 那你一定是血压降下来了。
0: 哎，您说真对，
1: 嗯、
0: 就今天早上哈，血压是137，低压是82。
1: 那、哎、那挺好啊，你这就是把你亏掉的那个阴阳气血啊，得给补回来了。你气血足了，血管也得到滋养了，它的弹性就一点点恢复了，气血运行也顺畅了，它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啊，血管不紧张了，所以血压就平稳下来了。那你的头晕脑袋胀你的症状不都缓解了吗？挺好。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现在哈每天也不用发愁排便的事儿了、
1: 嗯、
0: 天天早上哈排得可痛快了。
1: 嗯嗯
0: 啊，就我闺女一看我吃这个药挺好，
1: 嗯、
0: 就让我再买点儿。
1: 嗯，
0: 说我在这给她带孩子，还伺候她。
1: 嗯，
0: 这钱她给我出。
1: 那应该的，应该她给你出啊！而且说明你孩子也挺孝顺，一个孩子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挺孝顺，从小到大哈，一直都没让我操过心的。
1: 嗯嗯，
0: 我这闺女哈，吃啥买啥都惦记我。哎，孙主任，就您说我的这种情况哈、
1: 哎，
0: 还得吃多少啊？
1: 您的问题我觉得不怎么严重啊，你两副药足够了啊。你吃完一副药啊，
0: 哦、
1: 咱们把这个血压的指标呢降好了，然后用完两副药呢，你把这降压药停掉的，它也不会出现血压反弹的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啊，
0: 嗯、
1: 你的阴阳气血都补足了，你血管运动都通畅了，里边脏东西也都清理干净了。那么血管弹性就恢复了啊，以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血压的问题了。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价5600一副，所以呢我建议您吧啊，咱们一副一副的买、
0: 嗯、
1: 好不好？
0: 行
1: 行，
0: 主任。
1: 嗯嗯，
0: 我吧也想给我闺女买点。
1: 嗯，
0: 她吧就是刚生完孩子。
1: 嗯，
0: 哎，刚开始是想顺的，你结果没顺下来又抛的，这都快满月了。
1: 嗯，
0: 就吃点饭哈，抱会孩子。
1: 嗯，
0: 哎呀，他那个汗呢，就滴答滴答的出啊。
1: 嗯嗯，
0: 嗯，你说这都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0: 刀口说还疼呢。
1: 嗯，那就是剖腹产手术本身呢也会出很多血，另外也本身也大伤元气、
0: 嗯、
1: 啊。
0: 对对对，我就合计让他也跟他吃点。
1: 行，没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原研药啊，像什么孕妇啊、
0: 嗯、
1: 小孩啊，这都可以用。而且这个产妇啊，你补胎盘、补子和车是最好的呀。你看那个牛啊、羊啊、鹿啊，哎，下完崽之后，你看它都舔那个小崽上身上那层膜，这层膜是啥？那不就胎盘吗？但是这个牛啊、羊啊、鹿啊，它不懂医啊，哎，本能告诉他们这东西吃完之后自己身体恢复得快啊，因为胎盘本身就是孕育生命的精。

0: 嘛，它能把这个亏空的阴阳气血啊快速的填满，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啊。所以你这个姑娘刚生完孩子吃这个太对了，那特别好啊。那给孩子一起也买点吧，一人买一副。
1: 嗯，好，嗯，行，我俩就一人买一副。
0: 嗯，
1: 哎，我就想让他快点恢复，就是加量吃点行吗？
0: 嗯，你姑娘这个情况也不用加量，你就正常的早四粒晚四粒正常吃就行。哎，
1: 哦，好好好，
0: 嗯嗯，
1: 那我俩就是一人先来一副。
0: 嗯嗯，
1: 哎，麻烦你了，孙主任，真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没有别的事儿，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1: 嗯，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1: 您忙，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欢迎。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
3: 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刘玉凤。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这个补虚方我第四副药已经吃了有五六天了。
0: 嗯嗯，
3: 我就想着跟你说说我这些天的情况。
0: 哎，好啊，您说吧。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你给我把把关。
0: 嗯，
3: 我觉得就像有主心骨似的，我心里就踏实。
0: 嗯，
3: 所以说麻烦你了啊。
0: 哎呀，不客气，麻烦谈不上。给大家伙看病啊，大家愿意找我啊，说明是对我的认可，也说明我给您的这个方子也解决了您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嗯嗯嗯，对对对对，
0: 嗯，
3: 是你让我吃这个补虚方还真是解决了我的问题。
0: 嗯，
3: 我过去我这个病可严重了。
0: 嗯，
3: 我是冠心病得有20多年了。
0: 哎呦，
3: 血管狭窄的很严重。
0: 嗯，
3: 我那时候在家里几乎都是24小时用吸氧机的那种。
0: 哎呦，
3: 有一回我就想上厕所嘛，我就想碍事就把那个氧气管给拔了。
0: 嗯，
3: 跟你说，就从卧室到卫生间，这能有多远呢？
0: 对呀，
3: 啊，就那，又刚蹲下去没多长时间，这胸口就疼起来了，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哦，
3: 浑身冒冷汗，直打哆嗦呀。
0: 哎呦呦，那挺危险的呀。
3: 啊，这多亏老伴儿在跟前，赶紧把我给我把那个氧气管接上了。
0: 嗯。
3: 哎呀，我这缓了就半个多小时才缓过这个劲儿。
0: 哎呦呦，很危险啊！你像啊，对于这种重症的冠心病患者，其实短短几分钟时间，你要是不吸氧，你的心肌立马就会缺氧的。尤其那时候，你看你还上卫生间，如果用力一排便呢，你的腹压一升高，这个心肌耗氧量啊会暴涨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诱发这种心梗啊或者猝死的。那你到医院检查血管堵塞狭窄这么重，那没建议你支架啊或者搭桥吗？
3: 做了做了，
0: 啊，
3: 10年前就做过支架了，那后来那不又堵了吗？
0: 啊，又堵了
3: 啊，又堵了，还挺严重，但是不能再做手术了。
0: 啊，那咋不能做了呢？
3: 嗯，大夫说因为我有慢阻肺嘛，肺功能还不好。
0: 嗯
3: 嗯，肾脏也不好，还有心衰，这身体太弱了。
0: 嗯，
3: 说到麻醉那关可能就很难扛过去。
0: 哦，
3: 手术以后容易感染那种。
0: 哦，所以有点进退两难了，是不是啊？
3: 嗯，
0: 你做还怕下不了手术台，不做呢还有这个梗塞的风险，所以你就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吸氧机了，是不是啊？那后来怎么想起用这补虚方的呢？
3: 这不也多亏我外甥女了吗？
0: 嗯，
3: 是她婆婆啊和公公都是北京医院的大夫。
0: 哦，
3: 嗯，我们当时就想去北京去看病嘛。
0: 嗯，
3: 就我就把这些单子啊都给我外甥女发过去了。
0: 嗯，
3: 就想着让她公公婆婆哈给找找人。
0: 嗯嗯，托托关系啊。
3: 啊，对对对对。
0: 嗯，
3: 但他们问完一圈哈，也说别冒险做手术了。
0: 嗯
3: 嗯，就推荐我用你的这个药。
0: 哦。
3: 啊，他说之前有他们医院哈，有类似的患者，用上就治好了。
0: 嗯，
3: 啊， 就我就买了，我也吃了。
0: 哦、
3: 我就合计着我的病严重，我多吃点
0: 儿。嗯。
3: 我一天吃三顿，我一顿我吃四粒这样。
0: 哦，是这样。你还加量吃的呀？
3: 加量吃的。
0: 啊啊。
3: 主要当时就情况，我严重嘛。
0: 嗯、
3: 我就感觉自己这口气随时要断似的那种。
0: 嗯嗯。
3: 啊，我就是从早上吃的，等到了晚上哈、啊，就感觉、
0: 嗯、
3: 咦，这心口就像有股暖流似的。
0: 嗯。
3: 顺着胸口往后背呀，到胳膊那就窜。
0: 嗯嗯。
3: 有一种做理疗的感觉，就挺热乎的，
0: 嗯、
3: 还出了一点汗，咦，挺得劲儿，挺舒服。
0: 嗯。
3: 要么之前这胸口啊老像压了个冰块一样，又堵得慌、
0: 嗯、
3: 啊，心口窝呀前胸脯子这块就是老怕着凉，就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心脏跳得稳当了。
0: 嗯，
3: 不像过去那么发闷那么憋得慌了、
0: 嗯、
3: 这胸口这块松快了，氧气管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就是老带着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四虚补上来咱生命的根基就有保证了。哎，所以那个氧气可带可不带的那时候是不是啊？
3: 嗯，对对对、
0: 哎、嗯
3: 就用药那段时间家里人也能看得出来
0: 啊，
3: 就我这个状态比过去好多了。
0: 是的
3: 啊，我也愿意多说些话了、
0: 嗯、
3: 啊，就每顿吃饭也比过去就是胃口好了。
0: 嗯，
3: 我印象中就大概吃完一副药吧。
0: 嗯，
3: 白天基本上就不怎么吸氧了。
0: 啊、哦，是这样。
3: 等我就三副药用完。
0: 嗯。
3: 对，黑天呢、啊，白天呢、啊，彻底不用吸氧气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就在园区里就慢点走走路。
0: 嗯。
3: 晒晒太阳的，啥都行了。
0: 哎。
3: 这不，头两天赶上我复查嘛。
0: 嗯。
3: 大夫说我结果都挺好的。
0: 啊，都挺好。
3: 说有一个分数啊，说原来不到30%，这回到52%了。
0: 哦。
3: 还有个查心衰的指标，
0: 嗯，
3: 说之前是1300多，
0: 嗯，
3: 这回降到300出头了。
0: 那你说那个原来不到30%，这次到52%的，这应该是那个射血分数啊，射血分数上来了。
3: 哦，
0: 代表着心脏泵血有劲儿的，这是啊。
3: 哦。
0: 另外一个之前1300多，现在降到300出头，应该是那个叫 BNP 的这么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下降这么多，说明你已经没有心衰的风险了。那你还查那个冠脉 CT 没有啊？那个怎么说的呀？
3: 那个大夫说也挺好
0: 啊，
3: 说还有点轻度的狭窄。
0: 嗯
3: 嗯，但这回没有心堵的地方了。
0: 哦，
3: 告诉我说以后不用担心了啥的。
0: 那就没事了，就不用担心了、
3: 嗯、
0: 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你看病有来路就有去路，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你想治好病，尤其像您这种大病重病，一定得要补四虚，而且得趁早补。哎，你早补早续命，早补呢就早延寿啊，非常好啊，挺好。
3: 对，
0: 嗯，
3: 对对，是啊，确实、
0: 嗯、
3: 挺好的，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治病还真是得用对药，用好药。
0: 没错。
3: 嗯，今天吧就想问问，
0: 嗯，
3: 你看我现在手里我第四副药哈、
0: 嗯、
3: 已经吃上5-6天了。
0: 嗯嗯。
3: 那我接下来一天吃2次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0: 啊，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啊，啊，您放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原研药嘛，我不讲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心里不用有啥负担啊。咱们晚年这点罪啊，其实在您人生的前20年您都遭完了，后20年咱们就是过好日子就行，好不好？保重啊！
3: 咦，好好好好。哎呀，我这后20年的好日子也都多亏您了，孙主任、
0: 嗯、
3: 真太感谢您了。
0: 不用感谢我啊，看到你恢复这么好啊，我也真是替你高兴。好吧，咱们先说到这儿了，时间有限，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3: 好，
0: 再见。
3: 好，再见、
0: 嗯、
3: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 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服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包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广大台湾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他们以深厚炽热的爱国热情和一腔爱国热血，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功绩可歌可泣，彪炳史册。自从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日本强行占领之后，台湾民众就掀起了抗日高潮，纷纷组织对日暴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台湾民众又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台湾岛内民众积极响应，许多热血儿女竞相返回祖国大陆，奔赴抗战前线。
1: 据统计，全国抗战

0: 抗战爆发后，有50000多名台湾同胞到大陆参加抗战，他们在大陆组建了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青年党等许多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1941年2月10日，台湾多个爱国团体组建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共有8个分会，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范围遍及半个中国。
1: 李友邦，台籍著名抗日将领，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之家。1924年，他18岁时，因袭击日警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被迫逃离台湾。受孙中山革命精神感召，李友邦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就读。1939年2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协助下，李友邦将旅居闽浙一带的台湾同胞组织起来，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义勇队及所属台湾少年团广泛从事抗日宣传、教化俘虏、搜集情报、战时医疗、国防生产等工作。
2: 这支义勇队从最初的20来人逐渐发展到400多人，逐季遍及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及广西、重庆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是台湾同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
1: 当时由于义勇队医疗人员多，李友邦还把总部改成了医疗所，医治伤病军民。义勇队队员们既当医生又做对敌工作，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澳门同胞也利用澳门中立区的特殊环境和地位，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葡萄牙当局不愿得罪日本人，不允许在澳门公开出现抗日救亡的字眼，澳门同胞纷纷以救灾等名义成立爱国社团。
3: 工商界和上层人士成立了澳门各界救灾会，国民党澳门支部在中山县建立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
1: 1937年8月，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四界救灾会，用授旗、卖花、义卖、义唱、义舞、沿门劝捐、现金等多种方式为前方战士筹款。同时按期出版救灾特刊，还组织宣传队和慰问团到各区乡村开展宣传动员，极大地推动了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7月7日，为纪念77事变1周年，四界救灾会发起捐款运动，并致函各界以素食筹募，以纪念前方殉难军民。这一天，澳门的许多食品上印上了“勿忘77”4个大字。同年9月，四界救灾会又发起了历时40天的义卖活动，声势浩大，影响空前。先后参加的店号达100多家，共售货筹得国币9万多元，全部捐给内地用于抗日。1938年，香港还没有被日军侵略战火燃及，香港成了内地文化人的避难地。随着内地文化人的大量涌入，

0: 香港迎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文化据点。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以及后来创办的以范长江为社长的华商报等大批救亡刊物纷纷涌现，形成了一个宣传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强大舆论阵地，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广州沦陷后，香港同胞抗日热情高涨，纷纷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参加抗日斗争。到1939年上半年，港澳地区共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五六十个，人数达1000人以上。1938年一月，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办事处争取到当地的许多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赠款和物资，并在香港购置大批军械和医药等军需物资，通过广州、武汉办事处转送到前方部队，同时还介绍和协助多批华侨和港澳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1938年六月，45岁的宋庆龄也从孤岛上海来到香港，他不辞辛劳，奔走呼号，广邀海外援助。没有隆重的典礼，没有宏大的集会，就在香港自己的住所内，这位坚定的民主战士建起了一座捐赠者与中国抗战第一线之间的桥梁，他就是保卫中国同盟。
1: 保盟以各种方式把中国的抗战、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中国战场的迫切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为中国抗战，尤其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许多的资金和物资，同时呼吁香港各界募捐，发起多次电影、戏剧和音乐会的义演。
0: 1941年8月1日，在宋庆龄的倡议下，保盟发起和领导了一场轰动全港的一碗饭运动，面向全港共发售餐券20000张，每张价值2港元，认购者可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一碗炒饭。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宣传鼓动下，一碗饭运动很快得到香港各界的积极响应，各大酒店踊跃认捐，各界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以吃爱国饭、救国饭和资助抗战、救济同胞为荣，从而激发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战热情。
2: 参加这次活动的各餐馆的老板、店员像办喜宴一样，特别用心的配料加工，以最好的服务接待。一些市民平时各项开支皆省了再省，但是买一碗饭的餐券却特别舍得。有些家境贫寒的买一碗回去，一家老小围坐分享；一些病老不能出门的呢，还托人捎带。虽然用去了好不容易挣到的钱，但因为尽了一份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0: 一碗饭运动，整个活动共筹集资金40000多元港币，全部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用于救济西北难民。
2: 宋庆龄和保盟在香港进行的各项救援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浴血奋战中的中国军民。在宋庆龄的领导和努力下，香港成为国际援化物资及款项的中转站，国际社会的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达香港，为中国抗

0: 代做出了重大贡献。
1: 除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中国南方抗日救国总会、九龙救灾会、妇女慰劳会等香港其他爱国团体也积极联系东南亚各部的爱国华侨，募集捐款，筹措经费，援助中国抗日部队。港澳台同胞还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运动。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香港有5000多工人多次参加罢工斗争，拒绝起货和装运日货，拒绝使用日本原料。澳门同胞相约不买日货，不用日货，而且在宣传广告上大力推介国货，表示愿诸君大家努力起来，共同负起振兴国货的责任。香港和台湾同胞在日军占领区以隐蔽手段破坏日军的军需生产，故意拖延征工、征粮、征税时间，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断交通。有的人被强征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香港的平静也随即被打破。1941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后，香港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持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当日军进攻新界、九龙和香港时，中共南方工委、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紧急部署，在动员工人、市民积极参战、保卫香港的同时，对香港失陷之后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1942年2月3日，以香港子弟为主的中共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西部宣布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全大队有600多人，由进步青年和香港爱国民众组成，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在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港九独立大队作为岛内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营救出何香凝、刘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国民党军官和家眷、美国飞行员等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
0: 其中营救国民党元老陈济棠和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于汉龙夫人、上官德贤等11人的行动特别值得一提。这次营救行动，著名作家茅盾认为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 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港九大队活跃于香港各地区，以隐蔽斗争为主，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法，组织了上百场战斗，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擒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扮成乞丐炸毁九龙桥，手枪队偷袭启德机场告捷，短枪队成功拔除袁州仔码头日军哨所，海上中队经历较大海战十多次，缴获敌船13艘，击沉10艘，缴获数百吨货物。
0: 港九大队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东江纵队等华南抗日武装，而且支援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还给了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香港人民以极大的希望和鼓舞。

0: 打倒最后一人来包围国土，请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1: 这是当年传唱全国的一首抗战歌曲《救国军歌》，由话剧表演艺术家赛克作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35年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后，立刻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队歌》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用歌曲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用音乐为抗战呐喊，成为时代的号手。国将不在，何以家为？唱着嘹亮的军歌，港澳台青年驰骋沙场，报效祖国，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颂歌。这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有着极高点击率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这位漂亮的女子名叫黄欢笑，而她被更多人记住的却是另一个名字，驼峰天使。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九龙，正在九龙医院实习的澳门女青年黄欢笑目睹了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2: 抗命的分贵罪，青年军团三个的分贵罪，抬着枪一路走一路打，哎呦，我看了的确抗命的分贵罪，这一路走一路打，把这个我这个小房间中玻璃都打碎了，打就打到我头上，还好在有个白毛巾烫一下，不然这个头都把打破的。
1: 1942年，黄欢笑加入了中国同盟救护组织，志愿到内地参加抗日，经过艰苦跋涉，辗转多地，于1944年到达昆明，被分配到驼峰航线的前线医院云南驿美军医院，是30多名医护人员中唯一的中国人和唯一的女性。在偏远的云南高原上，黄欢笑和他的美国同事为救护那些英勇的飞虎队战士并肩工作，和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被大家誉为驼峰天使。
2: 我在民生医院工作啊，那看到他们呢，在医院啊，在受伤了啊，为我们中国抗日战争付出的生命啊，我永远我记得他们，怀念他们。
1: 战争结束后，黄欢笑留在了昆明，成家生子。2004年，一些飞虎队老兵应邀来到昆明重访战地，特意找到了他。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分别60年竟能与远隔重洋的战友再次相逢。2007年，黄欢笑带着欣慰与满足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程，安然辞世。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同胞紧密团结，相互支持，齐心协力，共赴国难。中华儿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向世界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

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

0: 关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0: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1: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0: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1: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0: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14:30。
3: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
4: 欢迎收听音乐书馆，我是北北。最近不断有朋友跟我说呢，有梦想一词啊，因为北北呢这个年纪似乎呢梦想还没有实现，会是一种尴尬的事情。但是人们都说啊，只要有梦想，心中呢不论实现与否似乎都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呢不要忘记了最初心中的那个梦想。那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范范范玮琪，他有一首歌叫做最初的

们最初不忘初心，曾经想的那个梦想是什么，朝着梦想不断努力去前进，就会有自己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曲呢，正是根据了范玮琪与徐熙娣的友情而谱写。歌曲呢，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你背我逃出一次梦的锻炼，是根据了小 S 上段恋情结束的时候呢，住在范玮琪家的一段时间呢，由范范陪他度过情伤的故事而写。此外呢，其他的歌词也是有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点点滴滴。 Rumik 向徐娣求婚时呢，也是范玮琪和徐熙媛拿着相机拍下的过程。还有就是有一次小 S 的狗掉在河里，范玮琪和徐熙娣在寒流中爬进了都是大便和死鱼的河中，把大大救起来后呢，两个人抱头痛哭很久。所以呢，这首歌真的是能够唱出他们俩人曾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说到友情，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很甜蜜，因为友情当中似乎伤害很少，基本上没有伤害。但不像爱情，如果说爱情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之后呢，带给我们的会是一种伤害和痛苦吧。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一首幸福的歌，叫做《最重要的决定》。

2011年，费玮琪和黑人陈建州的爱情持续了10年，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于是音乐人陈小霞、姚若龙联手呢，送给范范一份结婚礼物，创作了这首歌。费玮琪呢，以一首《最重要的决定》为爱情宣言，于5月7日嫁给了黑人陈建州，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最重要的决定呢，歌词大意是一个亮点，作词人姚若龙呢，文字功夫依然是很细腻也很给力，再加上这首歌呢应时应景，作为准新娘范范的量身之作，真爱没有输赢只有经营，这句话呢最适合表达歌者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态度，非常的好听。其实这首歌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首非常就是经典的作品了，因为毕竟呢有很多的一些场合经常都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一些早期的作品吧，那些花儿。

随着偶像剧《爱情白皮书》的热播呢，范玮琪清新可人的形象呢逐渐深入人心，而《启程》这首歌呢也获得了2003年的一个观众投票十大最受欢迎年度单曲的殊荣。他的声音呢逐渐开始在华人世界传播开来，而他的歌唱事业呢也正式的开启。范玮琪带着自己的最新专辑《真善美》呢来到上海，他说呢把专辑取名为《真善美》，是期望人们呢追求幸福的心永不停息。那么也是一样呢，其实每个歌者带给我们的歌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怀抱着一个正能量的态度来送给每一位喜爱他的歌迷。不论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们会有一些怎样的一些事情不受大家的看待，但是呢我们只要听他的歌就好，其他的任何事情我们不做比较。虽然最近呢我在做这一档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些听友告诉我啊，最近呢他们在风口浪尖上是否要考虑不做他们呢，但是我觉得啊，其他的东西我不管，我只负责听他的歌，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好听。所以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依然要送上他们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目光》，来结束了咱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贝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周内各网点。品质

0: 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5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这时候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 来发布。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留下来，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可以在直播节目当中打来电话，也可以在场外给我们发信息来预约啊，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在场外留下的信息。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再来看延边广播电视台招聘职工食堂的厨师啊和后厨人员，要求呢是50岁以下的，身体健康的啊，要有健康证。没有这个需要在大型食堂的工作经验，能够吃苦耐劳的，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596515122 13159651512。再来更正一下，电话号码是13596515112。再来看到的是西市场海鲜摊位啊，招聘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 13904484321。房屋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是1400元啊，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再来 来看某黑熊养殖场招聘啊，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好友结伴，年龄50周岁以内的，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是本地啊，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的方式，联系电话是17704339360，17704339360。养鸡场招聘工人，工资呢是1800到2000元，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工作地址呢是在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啊，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打扫等等这样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

在这座城市里。好，北京时间的15:05，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发布，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发布热线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 1059 1059来发布。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延吉市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庆丽胡同北向南的方向，从解放路到迎春街时拥堵了189米，梨花路东向西从玉兴胡同到延大胡同拥堵89米，缓行105米。再来看到的是新村路东向西的方向，太平街的附近是缓行路段，缓行了106米。天池路东向西新丰街附近啊，这里是缓行路段，缓行57米。沿龙路西向东长安街的长安街到延南路啊，这一路段是缓行100米。青阳街西向东的方向，从大宇路到柳青街是缓行路段啊，缓行142米。那从以上这个延吉市路面状况来看啊，基本上都是缓行，拥堵的路段很少，请大家放心通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

0: 领取吧。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北京时间的15:15，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啊，就可以打电话了，508-1059，或者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10591059。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再来看黑熊厂，这是养殖厂啊，招聘取胆人员啊，养殖取胆人员，男女均可，最好呢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工，年龄在50岁以内，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是本地，也可以是南方啊，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7704339360 17704339360。某养鸡场招聘工人，工资呢是1800到2000元，是有提成的啊，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是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是捡鸡蛋、喂鸡、打扫等等这样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 13144336789。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和后厨人员，要求呢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有健康证啊，有大型食堂工作经验，能够吃苦耐劳的，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2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 13596515112。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屋要出租啊，是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 13304435234。来看延吉市西市场海鲜摊位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 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看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待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有想要发布信息的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 1059 1059。

的交通状况有没有变化啊？将上一段我们来看到的是大雨路去向东的方向，橘子街附近是缓行路段，缓行了157米，北京路东向西橘子街的附近是缓行路段，缓行147米，再来看新北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是缓行134米，长白山路东向西 G333 附近啊是拥堵了101米。再来看新村路东向西柳青街的附近是缓行105米，光明街南向北海兰路的附近是缓行了301米啊，这里稍显有点拥堵。另外呢是新村路西向东橘子街的附近是缓行101米。再来看到的是公园路东向西的方向西山街的附近是缓行408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

0: 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0: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1: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0: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3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4: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空气污染气象调整指数2级。来看具体气温，延吉7到21度，图门7到21度，敦化6到22度，安图6到20度，合龙5到21度，龙井6到21度，王清5到21度，珲春6到20度，延吉7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4点，月休呢是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某黑熊养殖场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呢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工。年龄在50周岁以内，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可以在本地，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7704339360，17704339360。某养鸡场招聘工人，工资呢是1800到2000元，有提成的哈，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在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是捡鸡蛋、喂鸡、打扫卫生等等这样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再来关注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要出兑，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零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 土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

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再来看延吉市西市场海鲜摊位啊，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都可以咨询电话13904484321 13904484321。再来看房屋出租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年租金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 13304435234。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08-1059啊发布热线来发布，也可以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来发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北京时间的15:4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我们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来看一下现在延吉市路面的交通状况啊。现在解放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庆利胡同到清华街拥堵222米，缓行211米。再来看到的是解放路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光庆街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辅路到解放路啊，缓行233米。解放路东向西清华街的附近是缓行365米。海兰路东向西，从橘子街到光明街这一路段是缓行了187米。新兴街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解放路缓行164米。再来看到的是申花街北向南的方向，沿北路的附近缓行74米。光进街南向北解放路附近是缓行了231米。再来看到的是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的方向，从长白山西路的辅路到白玉胡同这一路段呢，现在是缓行168米。长白山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缓行57米。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通过拨打508-1059 发布热线来发布您的信息。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来发布，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将您发布的信息是滚动的播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某熊场啊，这是黑熊养殖场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年龄是50周岁以内的，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7-0433-9360 17-0433-9360。 来关注的是养鸡场招聘工人，工资呢是1800元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是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啊。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打扫等等。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延庆市西市场海鲜摊位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具体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再来看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上班时间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为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

0: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偏

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二级，森林火险四级。一起来关注具体气温，延吉7到21度，图门7到21度，敦化6到22度，安图6到20度，合龙5到21度，龙井6到21度，王清5到21度，浑真6到20度，延吉7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好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如果此时此刻呢，大家有信息想发布，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508-1059啊，发布热线是508-1059。另外，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您添加之后呢，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不会

好，在歌曲当中我们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延吉市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有没有变化啊。首先呢，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朝阳街的福路北向南的方向，解放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24米，橘子街南向北从海南路到人民路拥堵204米。再来看新兴街北向南的方向，海南路的附近是环形79米，海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环形路段，环形90米，梨花路西向东近达来北街附近啊，这一路段呢是环形了112米，青阳街东向西从柳青街到大禹路是环形了232米。再来看到的是海南路西向东的方向，从进学街到太平街这一路段是环形路段，环形157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柳街啊到长白山西路这一路段呢是环形了167米。长白山东路啊。地图在更新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光明街南向北的方向，这一路段现在是缓行了252米。青阳街西向东，从大禹路到柳青街现在是缓行232米。听见世界在为我鼓掌。更新后的新兴街南向北的方向，从华丽胡同到人民路这一路段是拥堵254米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上班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一。

意，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黑熊养殖场招聘养殖区短工，男女均可，最好呢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工人啊。年龄在50周岁以内的，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也可以啊。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7704339360，17704339360。来看养鸡场招聘工人啊，工资呢是1800元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是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打扫卫生等等啊，这样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再来看出队汉堡店，是市域中求学书店附近的，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啊，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延吉市西市场海鲜摊位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具体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再来看房屋出租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和后厨人员，要求呢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有健康证的啊，有大型食堂工作经验、能够吃苦耐劳的、节假日时正常休息的，工作时间呢是早上6点半到下午2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5135965151112，15135965151112。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4点，预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节目啊，如果平时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如果不是在节目当中的话呢，您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 1059 1059，您添加之后什么时候想要发布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提前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我们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向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是拥堵了64米，丹宁路啊，西向东的方向，青阳街的附近是缓行路段，缓行了137米，德泰西街北向南的方向，缓行175米。再来看到的是丹虹街北向南的方向，北环路附近是缓行153米，原池胡同西向东，原川街的附近是缓行96米，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的附近缓行242米。你的梦山与山不相逢。再来看到的是青阳街北向南的方向，柳青街的附近是缓行73米，埃丹路辅路啊，东向西青阳街的附近缓行199米，解放路东向西延春街的附近是缓行70米。目前来看啊，以上路段啊通行还算正常，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北京时间的16:21，今天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就到这儿，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

0: 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仙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0: 北京时间16:30。
2: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段旋律来自陈奕迅《十年》。生活不是你所崇拜的韩剧情节，每天都有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发生，但是生活中只要有音乐相伴，我们就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聆听幸福，甩掉所有的烦恼。稍后联系听到红豆以及悠远的天空。

0: 悠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1: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

0: 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伴你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柏芝的《心语心愿》，很多朋友会分不清喜欢和爱。我想，喜欢是一种心情，爱是感情。喜欢是一种直觉，爱是一种感觉。喜欢可以停止，爱却没有休止。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特别爱经典老歌，所以我们从未停止爱过。稍后的时间交给房祖名，最动听。

带有磁性的温柔，好听的音乐感受到了一种温柔的感觉，温暖舒适，这就是房祖名的嗓音，朴实而又不腻，歌曲很平滑，却很陶冶你的耳朵。尽管音乐很短暂，却能瞬间感受到那种清凉的气息，这种带有感情的调调就是忘不了。也相信大家在休闲的时候听一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稍后的时间，这首歌《让爱住我家》。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

0: 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悠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
3: 甜歌和你在一起，
2: 甜歌和你在一起。

我觉得从外形上讲，陈明真也是比较具有中性气质的歌手，还有她的歌喉也不是传统的甜美女声，最具魅力的方面应该是她的中音区。现在听到这些曾经流行的经典作品，不知道你的回忆正在哪一处定格。继续为你送上具有画面感的歌，一首电影主题曲《花香》。

记得曾经年少为春天里的一棵小草而感叹生命的坚韧，为秋日里的一片落英而唏嘘岁月的无情。现在在现实与忙碌中，思绪不再飞扬，在纷纷扰扰的城市打拼，人累了，心也累了，累得装不下一轮月亮，累得容不下一片落叶。还好在歌声里我们可以感受花香的美好。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与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喜欢老歌的轻快舒缓，喜欢老歌的纯真动情，也许是喜欢听老歌时那种游走于往昔岁月的怀旧情绪，喜欢在听老歌时那种忘我纯粹的无暇心境。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

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

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厂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
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
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

0: 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彻

0: 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2: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2: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2: 用了多少了？
3: 三副药快用完了。
2: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2: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2: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2: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2: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2: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2: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2: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2: 啊，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2: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2: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2: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3: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2: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2: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3: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嘛，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啊，这眼睛这手术，哎，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2: 嗯嗯。
3: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2: 嗯嗯。
3: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饺子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2: 嗯嗯。
3: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2: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3: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2: 嗯。
3: 胀得乎的。
2: 嗯。
3: 现在还刺挠。
2: 嗯。
3: 哎，跟你说吧，这婚。

0: 全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家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三四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哎呀，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松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哎，真的，哎，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3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

0: 根儿，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两副药了，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
3: 啊。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0: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儿，口舌哗哗淌。
0: 嗯，
3: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这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3: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0: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
3: 嗯，
0: 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3: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花都用了。
0: 嗯，
3: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

0: 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1: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嘛，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1: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1: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1: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0: 嗯，
1: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哎，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1: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这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1: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
1: 嗯，
0: 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1: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0: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1: 哎哎哎，
2: 前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0: 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0: 啊。
3: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好，
0: 嗯，
3: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0: 嗯，
3: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0: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啊捧

0: 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1: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0: 嗯，
1: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0: 嗯，
1: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0: 嗯嗯，
1: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0: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1: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你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0: 嗯，
1: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0: 嗯，
1: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嘛。
1: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0: 嗯，
1: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1: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0: 嗯嗯，
1: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0: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1: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
0: 哦，
1: 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1: 对，
0: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 啊，能给你。

0: 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1: 嗯嗯，
0: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0: 嗯，
3: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呢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嗯，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3: 嗯，
0: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3: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3: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3: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3: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3: 嗯，
0: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用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 啊，血液。

0: 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1: 哦，
0: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0: 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2: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1: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3: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4: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1: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

0: 地更绿，水更清。15-50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0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1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 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6: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五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8: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7: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9: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7: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 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黄冈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冈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冈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2: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11: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12: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10: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13: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10: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2: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1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4: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1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 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5: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焕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4: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6: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 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曹正马上召集二龙山的楼兵集合，这300-400人全到了。曹正当众训话，把鲁智深和杨志经历介绍了一遍。大伙啊，还真就听说过。闹了半天，这位就是武侯杨令公之孙，大名鼎鼎的青面兽杨志，杨志军。

0: 这大胖和尚就是鲁提辖鲁智深，听说话全都跪倒了，拥护鲁智深、杨志、曹正为二龙山之主。鲁智深哈哈大笑，起来起来起来，弟兄们，你们跟着我干没亏吃，咱们还是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我这人是热心肠，你可不准暗中给我下绊子，给我小鞋穿。要那样背叛我，我告诉你啊，到了时候可休怪筛家翻脸不认人，吓死我们也不敢呐。您就是大寨主，杨志是二寨主，曹正是三寨主，就这样把二龙山夺过去了。怎么处理死人，那个死尸怎么埋，那咱不必细说了。但曹正呢，人家家里还开的酒馆，都知道他是三寨主，但他不能在二龙山上待，仍然领着人回到曹家店，还以开饭馆为生，实质给二龙山做眼线。安下几位好汉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大名府那位老总管，这老总管跟着杨志上东京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生辰纲，结果走到黄泥岗，东西丢了。那么杨志跑了，他们开会啊，研究一条毒计，把这责任全推给杨志了。先派俩雨猴到济州去报案，他带着其他的人回到大名府来见梁中书。见着梁世杰之后哭拜在地啊，梁世杰一看就知道出事儿，马上就问怎么了，你们回来的这么快的，杨志到哪里去了？
1: 哎呀别提了，
0: 大人呐，您错用人了，杨志不是个好东西呀，他跟土匪串通一气，把价值10万银子的生辰纲、金银财宝全给抢去了。啊！你们怎么回来的？他先用蒙汗药酒把我们灌醉了，等我们醒来之后，人也不见了，东西也没了，故此我们才回来给大人送信儿。梁中书气得把桌子都周翻了，以拳捶胸啊！
1: 哎呦！
0: 杨志啊，杨志，没心肝的贼配军，我破格提拔重用于你。嗯，你说你好好跟着我干有多好？没想到你贼性难改呀，勾串土匪劫了我的金银财宝，这还了得？他问谢总管，你们报案没？谢总管说，我派了两位雨猴赶奔济州，已经报了案了。好了，你们先滚下去，随叫随到，听候处理，这事儿可不算完。而后梁中书马上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派人送到京城，交给他岳父老泰山蔡京诉说经过，另一封是公事送到济州，逼迫济州的地方官必须迅速破案。单说奔东京这一伙到了京城之后，见着老太师蔡京，这蔡京啊，把握朝纲是头一号的大奸臣。那道君天子徽宗就好像他手中的玩物，他叫徽宗怎么地，徽宗就怎么地，是独揽大。

0: 权的，这老家伙作威作福，什么坏事都干。您别看他要什么有什么，还爱财如命啊，接着姑爷的信之后一听是啥什么10万贯的金银财宝又丢了，去年就丢了一回了。你说这土匪强盗有多么可恨，他哆嗦着把这封信看完了，脸气也变色了，一方面写回信安慰梁中书不要着急，一方面背下公事，叫了个心腹的府查，骑快马带着人赶奔济州府，县令济州府一个月之内必须破案，赃物如数要追回，如果有一点办不到就要他的脑袋。这个府常啊，带着公事领着8个伴郎如飞似箭来到济州府衙门。这的府尹姓文呐、文太守接着蔡京的公事，要把太师府的府常像迎接祖宗似的接到里边盛情款待。你看这地方官见着京城来的官儿，那玩意儿就小了好几级呀、垂手侍立像恭敬老祖宗似的，和这府常你看小官不大，那是太师派来的，往当中一坐，小腰板倍儿直，小肚溜圆，真是神气十足啊，一个劲儿的打官腔。先把公事交给文太守，文太守看完了，哎呀，上差呀，下官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前些时梁中书已经来过公事，我正派人加紧访查。我说文大人，光抓紧访查不行啊，太师也有军旨，限你一个月之内必须破获此案，罪犯财宝全都得追回来，二者缺一不可，不然的话，太守大人，这后果你可自己掂量着点。是是是，下官马上着手就办。他把这府常给安顿好了，派专人款待，第二天又封了200两白银塞到府常的腰里头。这位你得打点好了，不然的话他找你毛病啊。然后升听理事，升听之后啊，先把观察统领叫何涛给叫来了。什么叫观察统领？就管破案的，实质上就是8班的大都头，不过那权力比都头可大得多，在必要之时他可以调动军队。何涛来到上面躬身施礼，文太守看看他，何涛，案情有无进展呢？回太守，没有进展。
1: 阿高，
0: 何涛，你是知道这个案子的重要性，梁中书咱惹得起吗？老太师咱就加个杠字啊！如果此案如期不能破获，我也好你也好，后果都不堪设想啊！我告诉你啊，20天之内你必须给我破案，要破不了案，我先杀你的全家。下下，太守他
1: 别说了，下下，20天就是俩10天。

一知遵命，何桃下去了，明察暗访，眨眼之间就十天了，一无所获呀。在十一天头上，太守把他找上来了，何涛，案情有无进展？回大人，没有收获。阿刀，何涛啊，何涛啊，你那能耐都跑哪儿去了你？哎，你身为观察统领，行使维护治安、保护百姓之责，另外你还缉捕罪犯，可好，你这能耐全没了。哎，在咱眼皮底下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这还了得？十天过去了，你还没有破案，你叫我怎么向上差交代？看来你存心跟我过不去啊。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40。扎实，把何观察拉下去了，啪啪啪。哎呦哎呦，大人饶命，大人先别打，卑职有话说。先别打，先别打，说吧，什么事？回大人呐、啊，您可全指着我破案呢、啊，你要把我打瘫巴了，可就全完了。要求大人暂时先给我记账，容我破获案子之后一同再处理。嗯，文太守一听他说的也对，你说把他打瘫巴了，这案子还怎么破呀？全切记账，下去破案，三日之后前来见我。哎，三天过去了，一无所获。何涛硬着头皮来见太守，话刚说完，这太守气得一蹦多高啊！好啊，还没有进展，来人，给他面上刺上字儿，卡上金印。那位说干什么？干什么？林冲不就这样，杨志也不例外，面上刺字等于充军发配，那要充了军呢，九死一生啊。但是充军到哪儿去，字儿上没有，这就是吓唬他。刺完了字之后，何涛好像没拉裤子里，跪在堂下，大人，何涛，你照着镜子，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我可没写啊，就看你破案的进度怎样。你要如期能破了案子，一切罪名全都免了；如果你要真破不了，我就发配你5000里，连你家里的9口人跟你一起发配，做个外丧鬼。是是是，卑职明白，卑职明白。乖，7日之后前来见我。这何涛啊，垂头丧气下去了，来到他办公的地方，赶紧把大小头目8班6房的人全召集在一起，开了个紧急会。何涛哭丧着脸，把太守所差这些事情重新讲了一遍，让大伙出主意。大伙谁也没词儿，往那儿一呆，低头不语。各位啊，俗话说养军千日，用在一时啊，到了这危难关头了，各位得献策呀。谁有好办法？哪位有好主意？说呀，说呀！啊，都哑巴了。嘿嘿呦，看看你们平时吹五喝六啊，咕嘎咕嘎直响，到了关键的时候是一筹莫展呐，都没词儿了。看来你们是

诚心跟我过不去呀，完了完了，这又会不了了之。何涛哭着回了家了。他夫人一看大吃一惊，丈夫四十来岁的人了，要不伤心能哭得鼻子都红了吗？就问怎么了。何涛把经过讲述一遍，何涛说这算彻底完了，这伙土匪诚心跟我过不去，在我的眼皮底下做了这么重的案，我上哪儿破去？不用问，这伙贼都是外地的人，抢完东西早跑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宋朝，要想抓他们，无异于海底捞针呐。要了我的命，我也办不了了。看我脸上的印儿没？太守大人真急了，七天之后叫我回话，不用问，仍然是没有进展，大人就得把我充军发配，把咱家全给带着，非死在外头不可呀，家破人亡就在眼前，我焉有不哭之理。是啊，嫁给你我也倒了血霉了，这怎么？两口子对着哭，还是他媳妇儿啊，比这何涛还强点，哭了一会儿不哭了。当家的，我相信这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啊先止住哭声，我给你热点酒炒俩菜，一边吃着咱俩好好参考参考，对不住就能想出个好办法来。哎，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快给我准备。他老婆也豁出去了，也做了六个菜，烫了两壶好酒。他们家生活那是相当忧郁啊，像他这个送礼的人那有的是啊。所以做上菜来，夫妻对坐，何涛一边喝这酒一边琢磨着，从哪入手呢？怎么想怎么没辙，菜也吃不下去了，酒也下不了肚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个浪荡公子，何涛的亲兄弟，叫何清。这何清有个绰号叫狼不正，游手好闲，是不务正业，今年29了，连个媳妇都没娶，赌场来妓馆去，坑耕拐骗，什么事儿都干。何涛是最烦他这个兄弟，他呀一来出来借钱就是要东西，要不就是捅了猫蛋了，叫他哥哥给解决。一瞅这丧门鸟进了屋了，嘴里哼哼呀呀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香啊！还哎呀哈，不年不节的，怎么做这么多菜？正好我早饭还没吃，哥，我陪你喝两盅。这位脸皮还挺厚，不等别人让，拉了把凳子，拿了双筷子，坐下就吃。他刚夹的肉片还没等塞嘴里呢，他哥哥何涛啪一巴掌，连筷子都给打废了，一肚子火全喷洒在他身上。何涛把眼一瞪，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哦，又没吃饭。我给你的钱哪儿去了？哎，30来岁的人了，你是不务正业，爹妈就是活活叫你给气死的。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学好吧？你瞅瞅你这模样，歪戴帽子斜瞪眼儿，真给咱们老何家的祖上丢人了你呀、啊！走，过来，从今以后我这门槛你别登。何清一听，把小脸也沉起来了，

0: 行了，
1: 哥，咱可是一奶同胞啊，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只不过你先比我爬出来两年而已。我你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我吃你点东西怎么的？哎，能咬你一口肉，能叫你倾家荡产呢、啊？你怎么心疼的这份上？说话太叫人伤心了。我不乐意学好啊，谁说的？我想当官，文太守能把那纱帽让给我吗？高俅能把那太尉让给我吗？啊、哎，没人让位置，我当个屁！你说我不务正业，我务什么业？我做买卖，谁给我拿本钱？这哥俩你一句我一句的，这就吵开了。这个嫂子还是不错的，二弟呀、啊，二弟呀、啊，少说两句吧。来来，二弟，到这屋来，到这屋来，把这何清啊拉到那屋去了。兄弟，消消气儿，少说几句。难道你还不理解你哥哥的心情吗？他现在摊上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儿。你是他亲兄弟，你应该疼他才是。嫂子，谁说我不疼的？不疼的，今儿个我干嘛来了？你瞅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宁愿把这些东西给旁人吃，不给他亲兄弟吃。旁人吃他没有说的，亲兄弟吃的他那词儿可多了，我全知道。前些日子打了他，现在面上又给他刺字，大老爷当堂说的清楚，案子不破，要把你们一家都充军发配。这可不是说吓唬你们，这是真的。到了时候文太守那小白脸六亲不认呐。我知道这个信儿之后，我来看你们来了。这回破案是不成问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大家好，我是徐辉，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家庭最大的伤害是无休止的内耗。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共识，想要养育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努力赚钱，保证衣食无忧。大家总担心两件事儿，一是夫妻离婚，破碎的家庭会伤到孩子；二是家境贫困，物质的匮乏会让孩子自卑。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啊，会刷新很多家长的认知。一位妈妈，直到14岁的女儿被确诊中度抑郁之后，才突然醒悟了，原来对孩子伤害最深的，并不是父母分开，也不是家里没钱，而是整个家庭日复一日看不见摸不着却持续不断的家庭内耗。这位妈妈回忆，女儿小的时候性格十分的开朗，每天放学进门第一声就是甜甜的叫爸爸妈妈，待人很热情活泼开朗。那时候呢，夫妻二人都有稳定的工作，收入虽然不算顶尖，足以给孩子比较优质的生活条件。他一直相信这样完整又富足的家庭一定可以养育出阳光自信的孩子。可是这一切在女儿升入初中之后啊，突然就发生了变化。女孩慢慢地变得沉默寡言，放学回到家呢，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不愿再和父母交流。有一回妈妈特意做了女儿最爱吃的糖醋排骨，一连喊了3遍，女孩才走出房间。坐在餐桌前呢，一口饭菜也不动，眼神很空洞，妈妈就忍不住了，开口去指责孩子。一瞬间孩子的情绪就彻底崩溃，大声地嘶吼着，我受够了这个家，你们除了吵架指责还会什么。那天女孩哭了很久，父母才知道孩子已经连续好几个月失眠，成绩断崖式的下跌，甚至萌生过轻生的念头。家长带着孩子进行了心理诊断，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夫妻二人心里剩的就是无尽的悔恨。明明物质上给了孩子全部，却在日复一日的情绪拉扯中，亲手夺走了孩子的快乐，毁掉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很多家长容易有这样一个误区啊，觉得家庭内耗就是夫妻之间大声的吵架，只要不大吵大闹，家庭就没问题。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来说，家庭内耗，家人之间没有什么天大的仇恨，却时时刻刻的在互相的消耗。无休止的指责，长久的冷战，不断的攀比，过度的控制，还有话语里藏不住的不耐烦，眼神里流露出的嫌弃，整个家缺少温暖，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压抑疲惫。激烈争吵是一次性的爆发，争吵过后呢，情绪还有平复的机会，而内耗是隐性的长期的折磨，像一根细细的刺儿，日复一日轻轻地扎在家人的心上。这位妈妈和丈夫当年就是这样，两个人很少爆发激烈的争吵，却常常陷入冷战。丈夫觉得妻子管束的太多，妻子觉得丈夫不负责任，一整天互相谁也不和谁说话，各吃各的饭，甚至分房休息，家里的空气冷得像冰窖，连孩子放学回家走路都会刻意的放轻脚步，小心翼翼的。妈妈曾经问女儿，你为什么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孩子小声地告诉妈妈，我怕说错话惹你们不高兴。那一刻这个妈妈才明白，父母眼中的没有吵架一切安好，在孩子的心里处处都是不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经针对50000多名学生开展调查，在物质条件普通但家人同心彼此体谅温暖的家庭，孩子心理韧性的得分比物质富足却常年充满内耗的家庭高出47%。一位妈妈说，自己小时候家境清贫，父母却很少抱怨争执，日子再苦也会笑着面对，
他从未感到自卑。反观自己的女儿，衣食无忧，却长期地处在压抑的家庭氛围里，慢慢地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快乐。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的数据也提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里 69.57% 的孩子的抑郁问题都和家庭关系有关，家庭内耗就是最主要的诱因之一。神经科学研究还发现，长期生活在高压力持续内耗环境里的孩子，大脑的海马体会出现 6%-8% 的萎缩，这种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想和正在听节目的家长说，孩子成长最需要的是稳定平和的情绪环境，而不是形式完整的家庭。看不见的家庭内耗正在悄悄偷走孩子的自信、快乐，侵蚀孩子的心理健康，伤害远超离婚与贫穷。

结合刚刚说到的这位妈妈的亲身经历，还有大量的家庭案例，我们总结出家庭内耗最常见的三种表现，各位家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种，父母之间的隐性对抗，夫妻不大吵大闹，但是长期冷战，反复的去翻旧账，当着孩子抱怨另一半，一方拼命的付出，不停的抱怨委屈，另一方呢就消极摆烂，家里的气氛压抑沉闷，每天都仿佛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样子。北京儿童医院有一个这样的案例，一个小男孩7岁，刚刚入学的时候状态很好，半年之后就想尽一切办法逃学，最后确诊了分离焦虑，根源就是父母长期的隐性对抗。只要孩子出现一点问题，爸爸就指责妈妈没有教育好孩子，妈妈呢就赌气冷战，甚至离家出走，小男孩就终日惶恐，害怕妈妈再次离开，最后呢就不敢踏入校园了。这位妈妈和丈夫也曾经陷入这样的状态，最长一次冷战持续1周，那段时间女儿变得极度的敏感，父母的语气稍微重一点，她就浑身紧张，夜里就频繁的做噩梦，哭着问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是不是要分开了。这种无声的对抗让孩子变得越来越敏感，习惯性自责，时时刻刻的担心父母爆发矛盾，长期活在焦虑里，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进而会慢慢的学会讨好别人，丢失了自我。有一项研究证实，父母经常性的冲突包含这种隐性的对抗，会让孩子的注意力分散概率增加41%。也就是说，就算矛盾和孩子无关，孩子也会持续的担忧，严重的影响学习和心理状态。第二种，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控制与否定。很多家长打着我都是为你好的旗号，替孩子决定所有事情，不断的否定孩子的想法。孩子想学美术，父母觉得画画没用啊，强行换成奥数。孩子想自己安排学习计划，父母就非要天天的盯着，不断的催促。孩子考了80分，家长看不到孩子的努力，只会指责不够聪明，比不上其他同学。中科院的心理研究所的调查显示，遭受父母忽视或者过度管控的青少年，抑郁风险高达40.1%，接近普通家庭孩子的5倍。这类内耗会剥夺孩子的自我，要么激烈的叛逆对抗，要么彻底自我放弃，长期压抑之后就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第三种，家人之间的攀比内耗。这种内耗看着不起眼，却会扭曲孩子的价值观，让人变得功利自卑，失去感知幸福的能力。比如家人之间习惯性的互相比较，不断的抱怨，传递消极情绪。具体像家庭聚会，拿自家孩子和别人对比，妈妈和朋友聊天，抱怨别人的丈夫优秀，感慨自己命苦，爸爸聚会喝酒，感叹别人事业有成，而自己呢一事无成。这种种的攀比内耗都会让孩子，正在身边看到的孩子，陷入到一种很纠结的价值观里。时间久了，孩子深深自卑，不敢和同学交往，讨厌自己，夫妻争吵不断，家里抱怨不断，内耗重重。这位妈妈也有过这个阶段，常常拿女儿和邻居家的孩子对比。有一次女儿哭着和她说，妈妈，我不想和别人比较，我只想做我自己，难道我真的很差吗？那一刻这个妈妈才惊醒，攀比无法推动孩子进步，只会不断地暗示孩子，你永远不够好。

当女儿确诊抑郁之后，夫妻俩开始深刻的反思，一点点的调整相处的模式，终止家庭内耗。慢慢的，女孩的情绪逐渐平稳，重新变得开朗。她也把自己实践有效的方法分享出来，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第一步，先止损，勇敢的承认家庭存在内耗，承认自己也参与其中。很多家长明明家里充满拉扯，却不愿意正视，一味觉得是孩子不懂事，只会让问题持续的恶化。止损之后，还有三个简单可行的办法重建家庭温暖。第一，家人之间要好好的说话，调整说话的语气，减少指责，学会倾听，放下抱怨，多份包容。第二，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尊重孩子的想法，允许孩子试错，不要包办所有的事情，留给孩子自主选择的空间。第三，把目光聚焦在当下的幸福里，放下攀比，心怀感恩，多看见家人身上的闪光点，肯定孩子每一点小小的进步。每天晚饭后，一家人聊聊一天里开心的小事儿，周末一起做饭、散步、观影，增进情感连结，不和别人攀比生活，攀比孩子，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已经出现长期沉默、失眠、厌学等情绪信号，一定要及时的重视，多陪伴，耐心沟通。孩子情绪问题很多时候不是简单的叛逆，是长期家庭内耗累积而来，如果情况比较严重，请一定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不要拖延回避。

经历这一切之后，这位妈妈最深的感悟是，我们不必追求做完美父母，也不必打造一个毫无瑕疵的家，只要家庭停止内耗，家人之间可以好好的沟通，彼此托底，孩子就能够在爱里长成属于自己的模样。父母情绪稳定就是孩子最大的底气，没有内耗的家庭是父母可以送给孩子最珍贵的资产。很多时候我们拼命的赚钱，操心孩子的成绩，费心维持家庭完整，却忽略了最核心的一件事儿：一个家最重要的是温度，不是外壳。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愿每一个家庭少一点拉扯内耗，多一份体谅包容，家里有温情，心中有安宁。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

0: 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不虚就是不服气，不虚就是不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不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无边如月，寿无疆，
2: 天无下雨，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古人说呀，医生能治病，但不能救命。以前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但是随着自己行医久了，回头再想想，也理解古人。医生能开方，能手术，这叫治病。可有的人呢，平日里啊，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突发个急症，性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啊，就算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难有回天之力呀。就比如说昨天吧，昨天我们小区就是送水那个小伙子，昨天我看我这小伙怎么换人了，结果呀一打听，就之前送水那个小伙子头几天呢突发急性脑出血，虽说当时家人给送到医院送的挺及时，但据说呀他出血的位置不好，而且出血量还很大，医院的全力抢救，最后呢也没能给救回来。哎呀，当时我听说这件事儿啊，也回想起之前跟这小伙子曾经打过不少次的照面，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看这小伙子那个体格非常结实啊，每次看见他呀，他这个眼里边总带着一些红血丝儿，两处太阳穴啊都鼓起来，送水的时候呢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累得满头大汗啊。当时我就还叮嘱过他，我说你得多休息啊，你注意点血压。可这小伙子呢总是啊一笑而过，说没事儿，我这身体棒着呢，抗造。可谁曾讲啊，一次急症人说走就走了。相信刚才我讲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在您的身边也发生过呢？你看现在啊，30-40岁的突发心梗的啊，再有就是40-50岁中风偏瘫的可不在少数，人过了40岁啊，患有三高的更是随处可见。所以不得不承认，现在人呢得病呢是越来越早，得的病啊也是越稀奇古怪，越来越重。那咱说为啥说条件好了，吃喝不愁了，怎么还总得这些病呢？而且病的还都是那么严重的病啊。我告诉大家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呢过早的虚了，平日里身体被不断的损耗，可是自己呢

察觉到，等到难受了，停不了了，等到上医院查出病的时候啊，这个阴阳气血实际上已经亏空大半了，甚至更多了。那我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孙主任，你看我平时啊也没干啥重活呀，我身体怎么就虚了呢？那是因为啊，很多损耗精血伤身的事儿，其实呢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却不自知啊。就比如说年轻人，咱就不用说了，不管到哪儿啊，你看手里边都拿个手机啊，包括咱们不少老伙伴都是啊，但凡得点空闲就刷那个短视频，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在消耗你的时间，在消耗你的眼睛，可实际上啊，要命的是它在消耗你的精血。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讲过，说木得血而能视，那为什么很多人啊看这个短视频呢，看手机时间长了，这个眼睛干涩疼痛啊，发痒发胀，为啥呀？因为久视伤血，长时间的用眼过度啊，会消耗我们的肝血，肝血不足之后呢，一开始可能只是看东西眼睛有点花呀，但是慢慢的就会出现头晕，出现耳鸣啊，然后心慌失眠。因为肝藏血呀，肝血亏虚之后呢，血管得不到濡养了，那血管怎么样啊？硬化了，斑块也随之而来了，血压就会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所以像脑梗啊、脑出血的风险就成倍的上涨了。所以咱们老年朋友啊，你看啊，本身气血就虚，你再用眼过度消耗，这个风险会不断的升高的啊，所以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险就加大了。那除了这个久视伤血呀，还有一个呢叫久卧伤气。很多人累了啊，但凡累了得点空闲啊，都愿意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天。很多人误以为啊，说躺着是养身体啊，可实际上呢，很多人是不是您觉得啊，越躺越没劲儿啊，啊越躺越虚啊，有这种感受吧？是不是啊？哎，这是因为啊，在中医讲呢，说气行则血行，人一旦长久卧床不动啊，那么全身的这个气机啊就停滞了，哎，就仿佛身体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沉重、呆滞，没有活力。看着躺着不动，好像省力气，可是气机瘀滞啊，气运转不开呀、啊，反而呢白白耗散掉我们的元气。那耗气了，虚损久了啊，一开始啊可能只是感觉身上没点劲儿啊，或者懒得说话，或者一动啊就出点虚汗。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啊，哎，接下来我怎么反复爱感冒了？哎，我怎么又咳嗽又上喘呢？又咳痰什么的？因为呀，肺主一身之气，哎，你肺气亏虚之后啊，你气道得不到固护了，像老慢支啊、慢阻肺呀、啊，哎，就会找上门来。紧接着呀，脾胃之气呢，也会跟着衰败，你会吃不下饭，腹胀、积食。气血生化无源了，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呢最怕长期卧床，因为久卧必气衰。再有啊，就是长时间的久坐同样也伤我们的身体，就是中医所讲的叫久坐伤肉。黄帝内经怎么讲的呢？说脾主肌肉四肢，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人呢久坐不动，这个脾胃的气机啊就会出现瘀滞啊，运化呢就不好了，就您吃进去的东西啊就不能转化成滋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精微，反而呢生出痰湿，生出浊邪堆在我们体内的，而且气血呀同时也运送不到四肢肌肉啊，所以你看会发现很多人这个肌肉啊慢慢的松弛了。刚开始只是啊，感觉可能浑身有点酸胀啊，或者消化不太好啊，大便有点不成形，有点黏腻呀、啊。哎，之后你会发现，呀，我怎么这段时间呢，经常犯困呢？哎，吃完了就想眯了一会儿啊，然后身体又出现一些。

浮肿的情况。脾虚久了呀，这个痰湿呢会堵在体内，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血压偏高了，血糖升高了，脂肪肝来了，糖尿病来了，高血脂来了，老胃病也来了，你看这些啊都找上门来了啊。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没事坐着打牌呀，打麻将啊，你看似是休闲，实际上呢也一直在持续的耗伤你脾胃的气血。还有一个啊叫久立伤骨，不少老年人呢、啊、愿意说，哎，我早晨上早市啊，哎，排个队买个什么菜啥的，上菜市场啥站着闲聊，有的一聊一站呢就一个小时站着不动换，总觉得站着那不算劳累呀。可是我告诉大家，中医讲啊，肾主骨，你长时间的站立呀、啊、会不断的损耗掉你的肾精，哎，肾精亏虚了，骨骼就得不到滋养了。一开始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腿脚有点发酸吧，哎，膝盖有点发沉吧，男同志可能会腰膝酸软，或者说这个精力不济啊，男女之事力不从心。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啊，骨质增生、退行性病变、骨关节炎啊、腰腿疼痛、骨质疏松，甚至连静脉曲张都会接踵而来。那除了这些呢，就是久行会伤筋。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还觉得每天多走点路啊对身体好啊，你看你走多少，如果你天天跟着暴走团在公园里边暴走，其实呢对身体也是一种损耗。中医讲啊，肝主筋藏血，它主筋呢，那你过度的行走会持续的牵拉筋脉，就会不断的耗伤我们的肝血。哎，一开始你可能感觉，哎呀，就是小腿肚子有点酸胀啊，没啥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抽筋儿啊，也没啥事儿，休息休息不就缓过来了吗？时间长了怎么样啊？筋脉失养了，你半月板磨损了，你出现坐骨神经痛了啊，腰间盘突出也找上门来了，走到腿脚不太利索了，肝血持续的亏虚啊，那它藏血无力，还会引起其他的，你像什么烦躁啊、易怒、失眠，看东西视物昏花，影响到眼睛的视力。所以以上我讲的呀、啊，啊，就是《黄帝内经》讲的五劳所伤，大家看着好像都是日常的小事儿，可是日积月累呀、啊，它一直呢在悄悄的消耗着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其实咱们的身体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煤气罐，是吧？哎，今天用点儿，明天用点儿。这样呢必然会越用越少，就是这个煤气罐里的这个燃气啊，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那燃气足了火就稳了，这个燃气不足呢火苗就弱了呗，甚至最后你就点不着了。但是对于人而言呢，也就是气尽身亡啊。所以啊，阴阳气血足则寿命长，阴阳气血虚则寿命短。老话说得好啊，病有来路就有去路。那既然咱们都知道了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决定着寿命的长短，那好啊，我们想治好病，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是不是啊？一定得补四虚。那说到补虚啊，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我行医将近40年，一辈子在研究补虚之道，我也用补虚之法呀治过无数大病重病的患者。这其中啊，你像有这个心衰的啊，被医院告知的连手术都做不了了，只能回家静等生命结束的，还有呢像尿毒症常年透析大夫预判时日不多的，还有呢就是脑梗多次复发多种慢病缠身的，多方求治无门的。但是他们最终啊都通过补虚，都通过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体在逐步的好转，最终都走向了健康。那很多人可能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治疗这些老慢病上效果能如此之好啊，而且无药可比无药可及呢？因为身为二代原研药，它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关于人形何首乌

0: 过去有过传言，咋说的呢？说是过世之人的魂魄转世化生而成，所以可再续生命啊，这有点迷信啊。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形何首乌啊，它是实打实的扎根于深山的，历经风吹雨淋日晒足足百年呢、啊、它吸纳山川日月的精华啊，吸纳了这些阴阳的灵气，才慢慢长成人形的。那这样的何首乌啊，一雌一雄，最大的优势是不而不偏，不而不躁，不而不滞，不而不庸。不像说补气的人参啊，吃完之后呢容易出现燥热，出现上火的情况，也不像补血的当归那样滋腻厚重，容易堵脾胃，更不像鹿茸说专补阳气啊，阴虚之人一吃就难受，还不像地黄那样专补阴液啊，阳虚的老人越吃越寒凉。哎，关于人形何首乌啊，它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哎，这样的药呢，它就是没有偏性，没有偏性是世间唯一一个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仙草。所以我们老祖宗啊，对它的评价是啥呀？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乃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国家专利补局方作为第二代原研药，它用药呢也非常扎实，大家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局方啊，这里边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局方就需要耗损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就相当于说啊，你每吃一粒国家专利补局方就等同于吃普通中药材你吃了120粒，那你吃一天呢，不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材120天吗？所以他才能做到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你像很多三高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啊，他们用了国家专利补局方，一个月就可以很好的降这些指标。还有像这个关节炎的这个患者啊，用了补局方之后啊，关节不疼不肿了，走路轻松自由了。还有像气管炎老慢支的患者呀，用了补局方之后呢，肺气充足，不咳嗽不喘。还有像胃炎胃溃疡的这些老胃病患者呢，用了补局方之后啊，吃喝不再难受，不胀不疼不反酸啊。心脑血管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四虚补足了啊，胸闷气短呢，心绞痛啥的啊，这些就不再频繁的发作，更可以远离心脑危机了。讲了这么多呀，我还是那句话，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他想治好病，想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着啊，一定呢要补虚。那想要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别忘了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

0: 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2: 孙主任，
3: 哎，
2: 我现在吃完了两副的补虚方了。
3: 嗯，
2: 哎，我还想再买点，合计你帮我看看买多少合适啊。
3: 嗯，那您把您的用药的情况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帮您参谋参谋好吧。哎，
2: 好好好。
3: 哎，您说。
2: 你看我有那个糖尿病啊，一直吃2碘双胍。
3: 哦，
2: 血糖控制的也挺好。
3: 嗯，
2: 现在呀降糖药都停掉了。
3: 嗯，
2: 身体也不像过去那么虚了。
3: 那你恢复的挺好啊，你之前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之前不稳定
3: 啊，
2: 早上空腹7点多8点多。
3: 嗯，
2: 好啊，也和我这管不住嘴有关系
3: 啊。
2: 按照大夫交代的，说是这个不让吃那也不让吃。
3: 嗯，
2: 太难了，
3: 太难了啊。
2: 我说嘴馋了总忍不住多吃点。
3: 嗯嗯，
2: 哎呀，一吃这血糖就窜上去了
3: 啊！
2: 当初天天吃2碘双胍，一直不敢停药啥的。
3: 都说这个糖尿病啊，得管住嘴，迈开腿啊！你管住嘴，迈开腿，说就能控制血糖了。我告诉大家啊，这只是表面功夫。其实糖尿病本身呢，它也属于叫大虚之症嘛，脾胃啊、肾气都不足了，这个代谢能力太弱了啊，所以你稍微你看。
2: 嗯，
3: 多吃一点啊，你体内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了，所以血糖就不稳定。而且糖尿病啊属于消耗性疾病，你四虚不补的话，就算你吃一辈子2碘双胍，你也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啊，甚至可能还会出现越治越虚的情况。
2: 哎呀，我说我咋总没劲儿呢。
3: 嗯，
2: 尤其是腰啊，别说坐不住了。
3: 嗯，
2: 你在哪嘎站一会儿也不行。哎呀，腿还沉，尿频就厉害呀。
3: 嗯，
2: 还有阴囊潮湿的毛病。
3: 嗯，
2: 还有夏天呢，总潮的呼的。
3: 嗯，
2: 哎，那是遭罪了。冬天冰凉啊，难受。
3: 冬天冰凉，夏天潮湿，是不是？
2: 嗯，
3: 这是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我跟你讲，没有不肾虚的，尤其是男性，都虚。
2: 肾虚可虚了。
3: 嗯，
2: 但自从吃上这补虚方后，
3: 哎，
2: 4、5周左右吧，
3: 啊，
2: 我就感觉这身体有劲儿了。
3: 嗯，
2: 不像是空架子了
3: 啊！
2: 白天上哪出门走啥的，哎，都不打怵了。
3: 就是白天出个门啥，也不像原来出门都打怵，是不是？哎，你看，
2: 嗯，
3: 有句话咋讲啊？叫马无夜料不肥，人无营养不活呀。
2: 嗯，
3: 你这把四虚给补上来了，身体就有劲儿了啊！人不虚了，这时候你这前列腺问题也跟着能好起来呀。
2: 是，好转不少啊。
3: 好转不少，是不是？
2: 嗯，
3: 哎，
2: 一年一晚上这起夜4、5次。
3: 嗯，
2: 现在几乎是一次不起啊。
3: 那多好啊。
2: 哎，除非睡觉前那白开水喝多了。
3: 嗯，
2: 哎，顶天呢会起来一回呀。
3: 嗯，
2: 哎，感觉阴囊不潮湿了。
3: 哎，
2: 哎，一直干爽的。
3: 嗯嗯，
2: 哎，这回挺舒服的，啊，这身体补虚了，腰也这个有劲儿了。
3: 嗯，
2: 不光有想法，呼吸姿势也老好了。
3: 嗯，
2: 之前呢也吃过不少补肾的。
3: 嗯，
2: 当时有点效果，过后还是不行。
3: 但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头一副药啊，尽量，要避免这个夫妻生活的，这个我强调过多少次的啊。但是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跟市面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补肾的东西，它是有本质的区别，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用到了紫河车，紫河车是人体胎盘， 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
2: 总什么

0: 糖化血红蛋白、
1: 哦、
0: 是这个不是？
1: 对对对，糖化血红蛋白。
0: 啊啊、
1: 嗯，所以要是正常的就可以停降糖药物了。
0: 嗯，那你测一下呗。嗯，
1: 我上个星期测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单子还在我手呢。
0: 多少那是？
1: 15.7。
0: 啊，那行。
1: 小李就说这恢复挺好，就可以把降糖药停了。
0: 哦哦。
1: 哎，大爷呢让我呀继续每天监测血糖，现在我停降糖药5天了。
0: 嗯，
1: 他家血糖还都在5.3、5.6、5.4左右吧。
0: 嗯，那还挺稳定的。这说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你的胰岛啊，它有自己的这个代谢血糖的能力，它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了，非常好啊，非常好。还有啥问题没有？嗯，
1: 孙主任呢，这真得感谢你呀。
0: 啊，不用。
1: 真没想到还能停了降糖药。
0: 嗯，
1: 刚开始说实在，我还有点担心，不敢停。但是天天量血糖，看这血糖确实没反弹，我就放心了。这不用的挺好吗？所以我合计再买点。孙主任，你看我这情况再买多少合适？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交流啊，我建议啊，您再买1副就足够了、
1: 嗯、
0: 啊。你看你呀、啊，从确诊糖尿病到补四虚啊，相对来讲咱们用的非常及时啊。你等把这3副药都用完了之后啊，你这四虚啊也补足了。你的肾精啊肾气啊也补满了，到那个时候脏腑功能都能迅速恢复，所以以后不管是血糖的情况啊，包括你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啊，都不会再出现反复的情况了啊、
1: 嗯、
0: 哎，所以你不用担心这糖尿病会不会有啥并发症，这个都不用担心的啊。挺好，你再买一副吧啊，听我的好不好。哎，
1: 行，我听你的。
0: 嗯，
1: 那我就再跟小李说一声。哎，我再来一副。
0: 哎、
1: 今天也就是麻烦孙主任了啊，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但是我还得嘱咐那件事啊，虽然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
1: 嗯、
0: 但是这夫妻啊房事方面咱们一定得克制，不能太贫了、
1: 嗯、
0: 虽然说食色性也，但是男女之事啊贵在细水长流上啊，要保住体内的精气、
1: 嗯、
0: 这是长久之道，好吧。哎，记住我的话、
1: 哎、
0: 啊。
1: 好，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了。
0: 嗯，好，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哎，
1: 再见，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你是孙主任吧？
0: 哎，是的，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想麻烦您，就是帮我看看我这病。
0: 麻烦谈不上啊，在治病方面啊，我还是比较权威的啊。但凡我能够给治的，肯定也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那您什么情况啊？您具体说说，啊、好不好？
3: 哎呦，那就太感谢您了。
0: 您说，
3: 我是这样的，我现在呢，就是我这个腿啊，老是觉得不对劲儿。
0: 嗯，
3: 就是可能是当初受风寒了吧，
0: 嗯，
3: 已经好多年了。那会儿是那个夏天啊，天真热的时候，
0: 嗯，
3: 我吃完那中午饭就开着门窗，我在床上眯了一个午觉嘛，
0: 嗯，
3: 结果就可能是那个过堂风一吹，嗯，醒来我那两膝盖啊就疼得不行。
0: 哦，
3: 哎，就从那以后啊，上下楼太疼，就那个腿呀、
0: 啊，
3: 抬不起来。
0: 哦哦。腿抬不起来了、
3: 嗯、
0: 上下楼疼是不是啊？
3: 哎，
0: 这个是啊，风寒之邪啊乘虚而入。其实咱们很多老年人都这样，看着好像就是那个关节疼膝盖疼，结果你到医院一查病根儿，可能一堆毛病呢。您到医院查过没有？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呦，查过的呀。
0: 嗯，
3: 就过完年我拍片子了。
0: 嗯，
3: 那大夫啊，他说我那膝盖里头啊长了骨刺。
0: 啊，长骨刺了，还有啥？
3: 说我还有退行性的关节炎。
0: 嗯嗯。
3: 那孙主任呢？当时检查我都还留着呢，我跟你读一下啊。
0: 啊，就那个报告您还留着呢。
3: 留着留着。
0: 对，那你读一下，你读一下，哎。
3: 哎，他上面写，我那个是双膝骨质增生。
0: 嗯。
3: 关节间隙变窄，滑膜轻度增生。
0: 嗯。
3: 没有明显积液
0: 啊，就是没有明显积液是吧？
3: 哎，
0: 那您这个平时像走路啊，走平地时候是怎么样？走时间长了疼不疼？还有就是晚间睡觉的时候，您的膝盖。

0: 带还疼吗？
1: 我呢是这样的，慢慢的走，
0: 嗯，
1: 它也还行，
0: 嗯，
1: 就是走个300-500米吧，我再歇一会儿，
0: 嗯嗯。
1: 上下楼梯啊，蹲下来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就感觉那疼痛加剧了。
0: 哦，是这样。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那天气啊，一冷啊，一吹着手凉肯定就疼。
0: 嗯。
1: 一摸膝盖来，它就是那种冰冰凉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就不管啥时候，我都感觉这两个腿走路都感觉特别疼。
0: 嗯嗯。
1: 就感觉像那腿上绑着沙袋子一样，走到都特别费劲儿。
0: 嗯嗯。
1: 连带着我这脑腰啊，它也不得劲儿了。
0: 哦，就腰也感觉不舒服，不得劲儿，是不是啊？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筋骨呢得不到滋养，那腰就得持续的使劲儿得撑着走路啊，哎，慢慢就形成啊腰肌劳损了。如果压力再重一点啊，就可能要得腰托了。还有我想问您身体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其他那些吧，就都是一些那个小毛病，像晚上起夜，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0: 哦，
1: 有时候一次两次这样。
0: 嗯嗯。
1: 有时候睡觉呢，我那个腿它会抽筋儿。
0: 嗯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我那个有点便秘，大便有点干燥。
0: 嗯嗯。
1: 老觉得排不好排。
0: 就是大便排的有点费劲儿，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其实你看，您这些所谓的小毛病啊，也是虚导致的啊。就您现在啊，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虚了，都不足了，所以筋骨得不到温养，所以膝盖就发凉，就沉重，腿就抽筋儿，所以肠道呢就没有力气啊，没有气血去推动运行了，就大便干，排不干净。所以你看，你这些问题啊，不论是所谓的大问题也好，小问题也好啊，从头到尾吧，其实病根呢都在虚上啊。
1: 哎，您说的对，我自个儿吧，我也感觉我那个身体就是挺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说是啥活儿不干，我天天躺着，我就觉得我自己吧，感觉浑身上下没个劲儿。
0: 就躺着都累得慌，是不是？
1: 哎，对，我就愿意就躺那个有太阳那地方，就是晒晒太阳，我感觉身体才舒服点儿。
0: 对，晒太阳感觉身上能得劲儿点，舒服点，说明你身体阳气也不足了啊，内生不了这些热量，所以就没力气，躺着不动了都累得，所以呢，就是本能就想去晒晒太阳，是不是？借着外界的这个阳气啊，来补充自己亏掉的阴阳气血。但实际上你这么做呢，就好像啥，拿个暖宝一样，只是能热乎那一会儿，或者只暖暖表面，但是它不能补充你的阴阳气血的本源啊。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少了说呀，我感觉您这个阴阳气血亏的程度应该是不低于60%了，已经很严重了，这是啊。
1: 是，就是我们小区那李姐啊，她说让我来吃点您这个药，她当时就跟我情况差不多。
0: 哦，
1: 哎，吃完她好了，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她，我吃这个行不行呢？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有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来补这个阴阳气血，来补这四虚。哎，你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抵抗风寒的能力就会增强啊。另外这药里边还有啥？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补先天之精啊，那你肾精足了，哎，骨髓充盈了，骨质坚硬了，所以它叫什么呢？叫强强联合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治骨病那都是一绝，您放心吧，可以用啊，完全对您的
1: 症。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啊，孙主任，那我再问一句啊，我吃的话，我得吃多长时间？
0: 您这个情况啊，您坚持服满3副药就行啊，吃完3副药，你就把这个阴阳气血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身上这些毛病，但凡到那个时候啊，你有一样没解决的啊，您花的钱我10倍退给您，您看这样好吧？我承诺您啊，哎，
1: 真的
0: 呀，
1: 孙主任，太好了，那孙主任，我再问一下子，我这个药它要咋吃的呀？就吃多久的话，我的身体才能有点变化嘞？
0: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4粒。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我这不讲过吗？7天吃喝拉撒睡恢复正常。我跟你讲，

0: 就吃7天，就是你大便就能排得不费劲了。哎，咱把话先说着，你看到时候看效果好不好？哎
1: 哦哦，
0: 哎，
1: 7天就能看到。那孙主任，这个药多少钱
0: 啊？咱们国家针对补虚方啊，由于是原研药啊，所以这价格呢是5600一副药。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先少买，买一副药。咱们场外电话那400，您知道不的？
1: 知道知道。
0: 啊，知道。
1: 哎，知道。
0: 那你就打那个电话吧，联系一下，好吧？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那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行行行，
1: 再次谢谢您啊，孙主任。
0: 好的，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仅需三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我吃这个补虚方哈，能有10天了。
0: 嗯，
3: 之前哈是我大姐吃，
0: 嗯，
3: 她有那个冠心病，
0: 啊，
3: 大夫哈都让她做搭桥了。
0: 哎呦，
3: 啊，因为她当时吧血糖高就没做上。
0: 哦，没搭上啊。
3: 对对对，
0: 嗯，
3: 后来你给开的这个药哈，大夫说都说不用搭桥了。
0: 意思吃的挺好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哦，搭桥都不用做了，呵呵，那挺好啊。
3: 哎呀，太高兴了
0: 啊。
3: 好了后哈，他就把剩下的一点补虚方给我了
0: 啊。
3: 这我吃完也挺好啊。
0: 啊，
3: 这回哈我就想自己买点，
0: 啊，
3: 就现在有啥优惠吗？
0: 现在呢就是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600一副药啊。
3: 哦，
0: 对，
3: 那我就先买一副吧。
0: 嗯嗯，
3: 这个药哈贵是贵，你该说，
0: 啊，
3: 该说不说的哈，确实管用啊。
0: 啊，那确实啊，你看您姐这个用完之后呢，手术搭桥都不用做了，当然管用啊。您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啊。
3: 我哈我是有高血压的毛病
0: 啊，
3: 都有10来年了。
0: 嗯嗯，
3: 最高时哈血压都180。
0: 嗯，
3: 平时吧也得150。
0: 嗯
3: 嗯，但低压还行，就是90到100。
0: 嗯，低压还可以。那你像你这个高压高，低压还行，一般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3: 哎，对
0: 对，
3: 哎呀，检查过说是有动脉硬化。
0: 嗯，
3: 就这颈动脉里头还有斑块呢。
0: 嗯，
3: 上个月哈我家姑娘生孩子，
0: 嗯，
3: 就我就给她伺候月子。
0: 嗯，
3: 哎呀，这晚上啊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还补不上觉。
0: 嗯，
3: 这血压呀就升老高了。
0: 嗯，
3: 哎呀，带着我这眼眶子后脑勺子这太阳穴都疼啊。
0: 那可不啊，你睡不好觉，再加上上点火啥的，气血亏，血管紧张，所以血压必然会升高的。
3: 哎，对，
0: 嗯，
3: 有一天犯病哈，
0: 嗯，
3: 哎呀，我吓得我都不敢动弹的。
0: 嗯嗯，
3: 您说这姑娘这边坐月子，
0: 嗯，
3: 我还搁这儿净添乱，
0: 嗯，
3: 我就特别上火。
0: 那可不，嗯，
3: 这家伙3-4天才上次厕所啊。
0: 嗯，
3: 我大姐知道以后哈，就赶紧把她剩下的补虚方给我拿来了。
0: 啊哦哦，
3: 哎，我吃上这药后哈，就觉得这想要治好病，真就得吃好药。
0: 哎，你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赞同，这个四虚同补啊，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个您放心啊。
3: 这我是深有体会啊，
0: 嗯，
3: 这补虚啊，
0: 嗯，
3: 真挺好。
0: 嗯，
3: 我当时吧，我主要没想到哈，见效这么快。
0: 嗯，
3: 就是记得吃上去当天晚上吧，我就睡得挺沉的。
0: 有
3: 半夜，
0: 嗯，
3: 半夜孩子有动静哈，就刚开始我都没听见
0: 啊。
3: 哎，这以前你就稍微有点动静，那我马上就醒了。
0: 嗯嗯，
3: 你说当天晚上哈，我闺女把孩子奶瓶都喂上了。
0: 嗯，
3: 哎呀，我才醒啊。
0: 那你睡得够死的了，是不是？睡得好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3: 而且是就是半夜不醒吗？
0: 嗯，
3: 醒完我再沾枕头哈。沾枕头就着。
0: 嗯，
3: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哈，哎呀，真的孙主任，我这脑袋哈可清楚了。
0: 嗯
3: 嗯，要不你说之前就感觉这脑袋里堵的呀，就不透气儿的感觉呀。
0: 嗯，因为你休息好了，感觉神清气爽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对。
3: 嗯，
0: 咱们国家专

0: 方啊，它属于叫原研药嘛，哎，方子也好，用料还足，而且又有独家的国家级非遗微丸制作工艺的加持。那每一粒胶囊里边叫超小微丸啊，一粒胶囊里边就有120个到170个这个小粒儿，哎，使用的时候呢，不给脾胃增添任何负担，所以呢，它就超级好吸收，见效非常快啊，它是有特殊工艺在里边啊。
1: 嗯、
0: 对
1: 哦，
0: 怪
1: 不得。你说我现在哈，就是才用10天，这变化真挺大。就原先哈，就动不动这眼眶子发胀，后脑勺发紧。哎，这几天就基本就没有了。
0: 那你一定是血压降下来了。
1: 哎，您说真对。就今天早上哈，血压是137，低压是82。
0: 那、那挺好啊，你这就是把你亏掉的那个阴阳气血啊，得给补回来了。你气血足了。血管得到滋养了，它的弹性就一点点恢复了，气血运行也顺畅了，它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啊，血管不紧张了，所以血压就平稳下来了。那你的头晕脑袋胀，你的症状不都缓解了吗？挺好。
1: 对对对
0: 啊，
1: 我现在哈每天也不用发愁排便的事儿了。今天早上哈排得可痛快了。这我闺女一看我吃这个药挺好，就让我再买点。说我在这给他带孩子，还伺候他。这钱他给我出。
0: 那应该的，应该他给你出啊！而且说明你孩子也挺孝顺，一个孩子是不是啊？
1: 哎
0: 哎,
1: 哎，挺孝顺，从小到大哈，一直都没让我操过心的。我这闺女哈，吃啥买啥都惦记我。哎，孙主任，就您说我的这种情况哈，还得吃多少啊？
0: 您的问题我觉得不怎么严重啊，你两副药足够了啊，你吃完一副药啊，咱们把这个血压的指标呢降好了，然后用完两副药呢，你把这降压药停掉的，它也不会出现血压反弹的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都补足了，你血管运动都通畅了，里边脏东西也都清理干净了，那么血管弹性就恢复了啊，以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血压的问题了。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原价5600一副，所以呢，我建议您吧，啊，咱们一副一副的买，好不好？
1: 行，
0: 行，
1: 主任，
0: 我
1: 吧也想给我闺女买点，她吧就是刚生完孩子，哎，刚开始是想顺的，你结果没顺下来，又抛的，这都快满月了，就吃点饭哈，抱会孩子，哎呀，她那个汗呢。就滴答滴答的出啊，你说这都快一个月了哈，刀口说还疼呢，
0: 那就是剖腹产手术本身呢也会出很多血，另外也本身也大伤元气啊，
1: 对对对，我就合计让他也跟他吃点，
0: 行，没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是原研药啊，像什么孕妇啊、小孩啊，这都可以用，而且这个产妇啊，你补胎盘、补子和车是最好的呀。你看那个牛啊、羊啊、鹿啊，哎，下完崽之后，你看它都舔那个小崽上身上那层膜，这层膜是啥？那不就胎盘吗？但是这个牛啊、羊啊、鹿啊，它不懂医啊，哎，本能告诉他们这东西吃完之后自己身体恢复得快啊，因为胎盘本身就是孕育生命的精华嘛，它能把这个亏空的阴阳气血啊快速的填满。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啊，所以你这个姑娘刚生完孩子吃这个太对了，那特别好啊，那给孩子一起也买点吧，一人买一副。
1: 行，我俩就一人买一副。哎，我就想让她快点恢复，就是加量吃点行吗？
0: 你姑娘这个情况也不用加量，你就正常的早4粒晚4粒正常吃就行。
1: 好，那我俩就是一人先来一副。哎，麻烦你了，孙主任，真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没有别的事儿，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孙主任，
0: 再见。
1: 您忙。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

0: 赢。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欢迎。
2: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
2: 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刘玉凤。
3: 哎，你好，你好啊。
2: 啊，这个补习方我第四副药已经吃了有五六天了。
3: 嗯嗯。
2: 我就想着跟你说说我这些天的情况。
3: 哎，好啊，您说吧。
2: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你给我把把关。
3: 嗯，
2: 我觉得就像有主心骨似的，我心里就踏实。
3: 嗯，
2: 所以说麻烦你了啊。
3: 哎呀，不客气，麻烦谈不上。给大家伙看病啊，大家愿意找我啊，说明是对我的认可，也说明我给您的这个方子也解决了您的问题，是不是啊？哎，
2: 嗯嗯嗯，对对对对，
3: 嗯，
2: 是你让我吃这个补心方，还真是解决了我的问题。
3: 嗯，
2: 啊，我过去我这个病可严重了。
3: 嗯。
2: 我是冠心病得有20多年了。
3: 哎呦，
2: 血管狭窄得很严重。
3: 嗯，
2: 我那时候在家里几乎都是24小时用吸氧机的那种。
3: 哎呦，
2: 有一回我就想上厕所嘛，我就想碍事，就把那个氧气管给拔了。
3: 嗯，
2: 跟你说，就从卧室到卫生间这能有多远呢？
3: 对呀，
2: 就那又刚蹲下去没多长时间，这胸口就疼起来了，就喘不上气儿了。
3: 哦，
2: 浑身冒冷汗，直打哆嗦呀。
3: 呦呦，那挺危险的呀。
2: 啊，这多亏老伴儿在跟前，赶紧把我给我把那个氧气管接上了。
3: 嗯。
2: 哎呀，我这缓了就半个多小时才缓过这个劲儿。
3: 哎呦呦，很危险啊！你像啊，对于这种重症的冠心病患者，其实短短几分钟时间，你要是不吸氧，你的心肌立马就会缺氧的。尤其那时候你看你还上卫生间，如果用力一排便呢，你的腹压一升高，这个心肌耗氧量啊会暴涨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诱发这种心梗啊或者猝死的。那你到医院检查血管堵塞狭窄这么重，那没建议你支架啊或者搭桥吗？
2: 做了做了，
3: 啊，
2: 10年前就做过支架了，那后来那不又堵了吗？
3: 啊，又堵了
2: 啊，又堵了，还挺严重，但是不能再做手术了。
3: 那咋不能做了呢？
2: 嗯，大夫说因为我有慢阻肺嘛，肺功能还不好。
3: 嗯，
2: 肾脏也不好，还有心衰，这身体太弱了。说到麻醉那关可能就很难扛过去。手术以后容易感染那种。
3: 哦，所以有点进退两难了，是不是？你做还怕下不了手术台，不做呢还有这个梗塞的风险，所以你就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吸氧机了，是不是？那后来怎么想起用这补虚方的呢？
2: 这不也多亏我外甥女了吗？
3: 嗯，
2: 是她婆婆啊和公公都是北京医院的大夫。
3: 哦，
2: 嗯，我们当时就想去北京去看病嘛。
3: 嗯，
2: 就我就把这些单子啊都给我外甥女发过去了。
3: 嗯，
2: 就想着让她公公婆婆哈给找找人。
3: 嗯嗯，托托关系
2: 啊对对对对，但他们问完一圈哈，也说别冒险做手术了。
3: 嗯嗯，
2: 就推荐我用你的这个药。
3: 哦，
2: 他说之前有他们医院哈有类似的患者，用上就治好了。
3: 嗯，
2: 啊，这我就买了，我也吃了。
3: 哦，
2: 我就合计着我的病严重，我多吃点。
3: 嗯，
2: 我一天吃3顿，我一顿我吃4粒这样。
3: 哦，是这样，你还加量吃的呀？
2: 加量吃的。
3: 啊啊，
2: 主要当时就情况我严重嘛。
3: 嗯，
2: 我就感觉自己这口气随时要断似的那种。
3: 嗯嗯，
2: 啊，我就是从早上吃的，等到了晚上哈，就感觉，咦，这心口就像有股暖流似的。
3: 嗯，
2: 顺着胸口往后背呀，到胳膊那就窜。
3: 嗯嗯，
2: 有一种做理疗的感觉，就挺热乎的。
3: 嗯，
2: 还出了一点汗，咦，挺得劲儿，挺舒服。
3: 嗯，
2: 要么之前这胸口啊，老像压了个冰块一样，又堵得慌。
3: 嗯，
2: 啊，心口窝呀，前胸脯子这块，就是老怕着凉。就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心脏跳得稳当了。
3: 嗯，
2: 不像过去那么发闷那么憋得慌了。
3: 嗯，
2: 这胸口这块松快了。 氧气管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就是老带着了。
3: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把这个四。

0: 啊给补上来了，四虚补上来，咱生命的根基就有保证了。哎，所以那个氧气可带可不带的那时候，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对对对，
0: 嗯。
1: 就用药那段时间，家里人也能看得出来，
0: 啊，
1: 就我这个状态比过去好多了。
0: 是的，
1: 啊，我也愿意多说些话了，
0: 嗯，
1: 啊，就每顿吃饭也比过去就是胃口好了。
0: 嗯，
1: 啊，我印象中就大概吃完一副药吧，
0: 嗯，
1: 白天基本上就不怎么吸氧了。
0: 啊，是这样。
1: 等我就三副药用完，
0: 嗯，
1: 这黑天呢、白天呢，彻底不用吸氧气了。
0: 嗯嗯，
1: 再一个就在园区里就慢点走走路，
0: 嗯
1: 啊、晒晒太阳的，啥都行了。
0: 哎，
1: 这不头两天赶上我复查嘛，
0: 嗯，
1: 大夫说我结果都挺好的
0: 啊，都挺好、
1: 说有一个分数啊，说原来不到30%，这回到52%了。
0: 哦，
1: 嗯，还有个查心衰的指标，
0: 嗯，
1: 说之前是1300多。
0: 嗯，
1: 这回降到300出头了。
0: 那你说那个原来不到30%，这次到52%的，这应该是那个射血分数啊，射血分数上来了、代表着心脏泵血有劲儿的，这是啊。
1: 哦。
0: 另外一个之前1300多，现在降到300出头，应该是那个叫 BNP 的这么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下降这么多，说明你已经没有心衰的风险了。那你还查那个冠脉 CT 没有啊？那个怎么说的呀？
1: 那个大夫说也挺好
0: 啊，
1: 说还有点轻度的狭窄。
0: 嗯
1: 嗯，但这回没有心堵的地方了，就告诉我说以后不用担心了啥的。
0: 哦、那就没事了，就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你看病有来路，就有去路，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你想治好病，尤其像您这种大病重病，一定得要补四虚，而且得趁早补。哎，你早补早续命，早补呢就早延寿啊，非常好啊，挺好。
1: 对，
0: 嗯，
1: 对对，是啊，确实挺好的，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治病还真是得用对药，用好药。
0: 没错。
1: 嗯，今天吧就想问问，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手里我第四副药哈，已经吃上5-6天了。
0: 嗯嗯。
1: 那我接下来一天吃2次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0: 啊，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啊！啊，您放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原研药嘛，我不讲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心里不用有啥负担啊。咱们晚年这点罪啊，其实在您人生的前20年您都遭完了。后20年，咱们就是过好日子就行，好不好？保重啊！
1: 咦，好好好好！哎呀，我这后20年的好日子也都多亏您了，孙主任，
0: 嗯、
1: 真太感谢您了。
0: 不用感谢我啊！看到你恢复这么好啊，我也真是替你高兴。好吧，咱们先说到这儿了，时间有限，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在南清宫当中，李娘娘和皇帝母子相认，这个场面很感人呐，在场的所有人都落泪了。狄王妃这个人呐，善良直爽，很开通。好了，皇帝啊，亲娘也好，后娘也罢，你就甭说了，现在你们娘儿俩相认了，下一步打算如何呀？你想过没有？皇娘啊，我是这么想的，既然真相大白，水落石出，那么将来

0: 对群臣去讲，这个刘后和郭槐两个人没有口供。对，现在我就想听听，对于这个刘飞和郭槐，你打算怎么办呢？皇娘啊，说真的，现在这个刘飞躺在床上，恐怕时日不多了。这个我知道，他呀坏事办得太多了，这也叫报应啊。只不过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如果说现在我如果把这个刘飞打宫中带出来，派人去审问的话，一进一出，恐怕人就不行了。嗯，要真是那样的话，恐怕群臣我也不好解释。好了，你什么都甭说了，我知道他呀已经是那样了，不用咱去治他，老天已经给他很多的报应，他已经是身缠重病，生不如死了。先不说他了，就说郭槐吧，郭槐给他出了不少主意，好多事情是郭槐去办的，他不能审，可以审这个郭槐。只要郭槐有了口供，就可以最终定案的。可是这个郭槐须臾不离寝宫啊，他不离开这个刘飞。有办法，他不离开，可以想办法把他调出来。我想这个事情要审呢，你也不要找旁人了，就找包拯。我觉得这个包拯真是一个贤臣，一个忠臣呐、啊。他这事情办得很妥帖，你看他到陈州回来的路上，把太后带到朝中，这个事情办得就很好啊，滴水都不漏。那么这个事情前因后果详情他也是最清楚的，这个事儿交给他，他一定能想办法从郭槐的口中要出口供。只要是郭槐一招，一切一切迎刃而解了。那么郭槐怎么调出来，怎么审呢？其实啊，这个办法我替你已经想好了。哦，皇娘您说说，你啊回去之后就这么办。皇上一听，好，好，好，好，皇娘啊，这个主意好，那我回去就去办。对，我跟你们说呀，李王妃啊，指着这帮太监宫娥，今天的事情，千千万万对外跟谁都不要去讲，你们知道吗？这是最大的国事，也是皇家最大的秘闻，你们倘若吐露出去，会杀你们全家的，你们听到了没有？
1: 是
0: 是，王妃娘娘，我们知道。好，你们都出去，谁都不能说。是，宫娥才女呼噜呼噜呼噜都出来，到外边小声嘀咕，跟你说呀，今儿这事儿不能说。对，不能说。哎，啊，什么事儿不能说呀？什么事儿？就今儿在这屋里哭，这事儿不能说。哦，对对对，不能说。这帮宫女呀，稀里糊涂的都走了。皇上一看差不多了，皇上对太后说，您哪儿都甭去了，就住在南清宫，等事情真相大白之后，儿臣迎母后还朝。
1: 好，好，好，
0: 你放心吧，皇上，我们姐儿俩呀，这么多年也应该好好聊聊。太后就教我了，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1: 好，我走了。
0: 皇帝回转皇宫，当天晚上一夜未眠呐。能睡得着吗？闭上眼睛就想自己的娘。皇上也没想到啊，我这身世是这样，二十多年。

0: 我蒙在鼓里呀、啊。天亮了，转天吃完了午饭的时候，皇上吩咐却传旨叫郭槐来见。
1: 是，
0: 有太监传旨去了，传郭槐。那么说郭槐现在怎么样？哎呦，郭槐现在了不得，内宫的都总管。这么说吧，宫殿当中皇宫内院除去太后皇帝，就是郭槐，太监里头那是太监里的 CEO， 那说了就算，谁也不敢得罪呀、啊。现在发福了，本来就不瘦，现在得有300多斤，卡这肚子这扣一锅似的，走道得往两边踹，这脖梗后边鼓出一包，这包得有6斤多，胖成这样了，呵，腮帮子肉往下嘟噜着，一劲冒光，养尊处优啊。平常出来进去，这帮太监都得奉迎着，还甭说太监，就是朝中大小官员遇到了，那都得高看一眼，知道不是高看他，是他特殊的地位，他背后太后啊。所以有的官员一见面，哎呀，郭都堂，其实他是太监，什么都堂啊，他就一总管，一般都是正堂一品官称都堂。他也答应着啊，哎哈哈啊，没反驳。大伙一看，哦，他爱听都堂，他爱听什么也不花银子呗，所以这帮大臣都称，哎呀，郭都堂，大伙儿讨好他。他这宫里的不是皇帝的皇帝，哈马凳，冬天他出去，一人出去之后要上马了，还没等上马，旁边小太监过来4-5个，哎，都堂都堂，等会儿，凑到马凳跟前儿，拿这热气哈那马凳，哈了半天，都堂，哎，这会儿温乎了，请都堂上马。嘿，马凳凉，怕我着凉，这不糊涂吗？您穿着靴子了，在马凳还着凉，所以后人有说哈马凳，就这意思。趁石桥呢，他走到花园里，刚上那石桥一迈步，太监说，哎，都堂您等会儿。8个太监站在对面，嘿嘿，哎，都堂，我们这站好了给您趁着啊，怕这郭都堂啊把这石桥踩翻了，那石桥又不是跷跷板，能踩翻了吗？奉承呗，大树底下把树摇。夏静天花园里乘凉，累了往这一坐，旁边过去俩太监，哎，都堂老爷您热不热？
1: 是啊，猴仔，今儿怎么这么热呀？啊，
0: 哎，好，您这风马上就来，您等会儿。他摇那树，您可，哎，我说都堂，哎，您觉得凉快多了吧？啊，小子，有你的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就这帮人把他弄得晕了。他到这种身份，自己觉得与众不同，只要一见人那嘴撇着跟烂柿子一样，看见无论是哪级的官员总撇着，平常说上句压下句，扒别人捧自己，逢人说话压3点，处处都比别人强，皇上他都不看在眼里，他只给太后个面子。因为什么？他办那缺德事他们俩那勾着，太后活着一天，皇宫内院他说了算呐，谁敢惹他呀？平常一般那个太监呐，因为是身体上发生变化，生理上产生的变异，脾气秉性往往都有些个异常，有的脾气暴躁，有的这脾气怪异。他呢，好收藏各种东西。他无意当中有一回啊，他看到有武将走马射箭拉弓，

0: 他发现那手上戴的大拇指扳指，当时扳指不是很盛行，其实最早那扳指不是装饰品，武将拉弓射箭勾挂弓弦用的。他一瞅，这东西有点意思，我瞧瞧。人家摘下来归他了，拿过来一看，哎，这东西好。后来他吩咐叫玉匠玉作给我多做点翡翠的，选好的材料，祖母鹿什么值钱来什么，选一大个祖母鹿，啪戴上了。呵，这回走到哪儿，这大拇指总挑着。太后说了，皇上讲了，要这劲儿，光这扳指收藏有30多个，就这个郭都堂啊，在外边还买了不少房子呢。不单买房子置地，最有意思的是郭都堂娶了4位夫人，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这不是瞎闹吗？太监娶老婆多缺德呀！他是怎么想的？我必须要人生圆满，别人有什么我也得有什么，有房子有地，有钱有势，有太后靠山，我这儿有妻有妾全的，别人一个媳妇儿，我4个，比他多仨，我要多少有多少，没儿子我认干儿。有认的，谁说没有认的？好，都排着队认干爹，光干儿有300多个呢，谁不想认这干爹呀？又儿又妻，呵，他算是圆满人生了。皇上不看在眼里，他也知道皇上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没有关系，太后宠我就行。可是今天呀，皇上传旨叫他去，郭都堂心说，哎呦，抱着自己这肚子想，什么意思啊？皇上不喜欢我呀，今儿个找我，他旁边有陈琳呢，那是皇上红人，一直跟着他，有什么事儿也叫不到我这儿啊，不去还真不行。我要是不去，这太后病成这样了，这万一太后有个好歹的，要是没有喽，我这靠山就没了，没有靠山就指着皇上了。这太后是我的亲妈，皇上是我后妈呀，万里有一亲妈死了，我就落在后娘手里了，我这后娘我也得奉承着。对，硬着头皮，郭总管来了，来到皇帝的宫殿。陛下，不知道唤奴婢前来有何吩咐啊？哦，郭公公，奴才在。怎么样，近来还好吗？回陛下，一切如故啊。陛下，您把奴婢唤来，不知有何旨意呀？今天太后的身体如何？啊，这诊一诊这病，我想，哎，不出几天，应该是慢慢的，太后老人家这病就能越来越好。万岁，请您放心，一切由奴婢我来安排。啊，皇上是要问这些个？不是，先给他把这水搅浑了，把这个脑子话题支出去，然后一转圈又兜回来了。啊，郭公公，今天把你找来呀，我是想让你跟着陈琳一块去一趟开封府。
1: 啊，去开封府？
0: 对，去代朕传旨，自从陈州包拯回来，好多扫尾的事儿还没办利索呢。昨天幕后说的是啊，这个包拯确实有些胆大妄为了，如果查

0: 期下去不成体统啊，应该打一打他的气焉。啊啊啊，今天你们一块儿一同去传旨，看一看包拯有什么反应，回头你好如实的向太后他老人家禀报啊。
1: 啊啊啊啊，郭槐心说这么回事儿，你看对
0: 皇上啊听进去太后的话了，这圣旨甭问呢，指责包拯，给他来个下马威，让我去，我代表的那就是太后啊，我到那儿瞧瞧，看这包黑子有什么表现，怎么做的，说的什么，回来之后我如实的跟太后老人家去交代呀。这说明皇上已经把我当成太后的一个代言，对，这高看我呀。郭槐挺高兴，嗯，好好好好好，那陛下什么时候走啊？旨意已经写完了，臣林呢随郭公公一同前往吧。
1: 哎，好好好，我这
0: 陈公公啊走吧。这坐着轿是直奔开封府，那开封府包大人呢，包大人一大早就来到了南清宫，见了李娘娘跟这个狄王妃，王妃就把整个经过都说了，跟皇上怎么相认的，特别是怎么商量如何抓这个郭槐，怎么下一步审问能要出他的口供，是怎么安排的，如实的一说。说你呀、啊、回去好好的准备，郭槐就交给你了。包拯啊，无论想什么办法，你也要从他的嘴中掏出口供让他招认，你懂吗？包拯遵命。包公啊心里在想，嘿，天意呀、啊、怎么当初我进宫的时候，那位杨公公杨忠跟我说的娘娘这些个遭遇，可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我呀以后要是能做官，能有了权力，有了机会，我可以想办法替李娘娘伸冤，可是我现在还是个废员，当时我是一个被卸了职查办的这么一个县官，可现在我有这个机会了，前者对杨忠也算是许诺呀，现在化符前言，这事情还真就落在我的手上了，看来冥冥之中我这也是诚信呐、啊，一诚一诺对上了。包公回来了，包大人回来之后开始准备，就等着派人盯着，时间不大，公差来报，圣旨到。包公点了点头，好，打开一门接旨。皇上旨一到，外边开封府这大门是要开的，平常没有重要的事情，一般这个大门是不开的，旁边有角门啊，出入办事就已经很方便了。旨意到，那如朕亲临，就好像皇帝亲自到了一样。大开一门，包公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众人，一直迎到外边。陈琳抱着旨意，郭槐在旁边，呵，人没到，这肚子快到大堂了。往前走着，有意。比这陈琳要越这么一步，小分寸，喝着郭东堂斤斤计较，一点都不能落空，一直来到大堂之上，两人并排往这一站，包公转身就站在两个太监的对面，他看了看旁边陈琳，陈公公您来宣读旨意吧。其实啊，不是心里话，试探试探，他知道你不够份儿，我不在这是你的，郭都堂在这儿，这旨意应该我念，给你一个台阶儿，看你领不领。他以为啊，陈林能说啊，还是郭总管您来宣读吧。他借着劲儿拿过来啊，那。

就得了。他这一念心里是这么想的。旁边陈琳看了看他，啊，好吧呀。郭槐一看，好吧，去陈琳呢，哈瞎子，好吧，我记着你了，嗯，早早晚晚。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就这么一点儿他都不让过啊。这会儿就见陈琳把纸一展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内宫总监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则令开封府尹包拯将其拿下审问，莫负朕望亲测。

好，我是丁兰。虽然我一直主持的是音乐节目，可是依然会有很多人跟我说他们的感情故事，对此我很惭愧，因为我不是感情专家，不知能否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我很荣幸，因为得到你信任的分享。今天呢，我们要来听的就是熊猫的故事。他说11年前和初恋女友第一次见面，那时马上要毕业了，所以也没当回事儿。可相处下来却发现越来越离不开对方。那时他手机的彩铃是玻璃杯，每次给他打电话听到这首歌，就会有一种甜蜜涌上心头。

玻璃杯，在落日的余晖中，他依偎在我的肩膀轻声问，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怎么办。那时电台里正放着袁耀发的亲爱的你在哪里，我就说如果你走了我就去电台唱这首歌，我就不信找不到你。那时年轻的我们以为只要相爱就会永远在一起，可没想到一句假设竟然成了预言。

也要发亲爱的你在哪里。现在我们分手很多年了，他也结婚生子了，虽然他依然在我的 QQ 好友里，但却从没说过话，而我和以前一样还是单身。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谈恋爱不结婚，我总是一笑而过。

张靓颖《我们说好的》。11年过去了，现在回想那时什么都不懂，但初恋真的很美好。如果有时间隧道，我很想回去，或许重来一次就不会犯错，就不会分手，可也许就会缺少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一直都觉得每个人的爱情故事都是一本小说，哪怕是再普通的平凡人，内心也装着旁人看不到的惊涛骇浪。熊猫，每个人年少青春都会犯错，告别初爱，告别天真，愈合那时的伤，学会勇敢去爱，祝幸福。最后为你送上的是杨宗纬的初爱，感谢收听，再见。

薛之谦演员。我们总说人生如戏，我们都是一名演员。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演的是喜剧还是悲剧呢？看到小黄人在对我说：“丁兰你好，我是小黄人，我一直都……”

关注你和听经典。过去的一年里，我的工作还算顺心吧，但是感情却依然在寻寻觅觅，磕磕碰碰。现在还是单身的我，特别憧憬一段稳稳的爱情，想听一首《爱情抗体》，没有什么。

空白格。杨宗纬非常擅长利用他的好嗓子来魅惑人心。看到长虹横月在微信里说，很喜欢你的节目，能听出来很用心，而且你的声音很有魅力，所以在我的微信刚刚通过验证的时候一阵恍惚，还以为看错了呢，于是又浏览了下你的朋友圈，果真是主持人丁兰呀。你有没有说得太夸张了？我和你一样啊，是一个会买菜做饭的上班族了，只不过音乐和电波让我们的思想有了释放的机会，所以心灵的共鸣是最重要的。他说，你的节目我都下载了，每天上下班在车上都会听。那我的节目每天都会更新啊，所以要长期的关注好不好？那就为你送上梁朝伟这一首《一天一点爱恋》。

天一点爱恋，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但相信那些快乐的时光会让我们的记忆充满鲜艳的色彩。最后为你送上的就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感谢收听，再见。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我的朋友现在你们还好吗？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听说有人已成家，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有人还能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岁月时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青春年华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听着忘情水长大，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才知道也许那个时候才是最干干净净什么都不懂吧。也许给你写的这首歌并不会火，甚至也能在这里呢听到一丝懦弱。没有关系，可是我还是一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

经有那么个人，你们可以互相指着鼻子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床下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是那么的犟，儿时的梦想。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尉迟恭来到了薄壁关的帅府，一看呢，宋金刚、刘文静都在大厅这地方坐着呢，正和众将议事。宋金刚一见敬德，这火就不打一处来，一拍桌子，啪，尉迟恭，今天你和秦琼往东边跑，你们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在作弊呀？快快实话实说。敬德稳稳当当的，帅爷，干嘛吹胡子瞪眼珠子的？听我慢慢的告诉于你。这敬德呀，还真就说了实话了，因为他这人不会扯谎，就把秦琼把他引入远处的山坳，各叙身世，拜了把兄弟，打三鞭还二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事情讲说了一遍。等他把话说完呢，不光是宋金刚听着生气，在场所有人全都感觉不像人话。宋金刚那眼珠子瞪溜圆溜圆的，啊，都胆大尉迟恭，你竟敢阵前通敌，若不处置于你，你必定得杀死我呀，你得献出这薄壁关呐！来人呐，要在过去把他给我捆上，推出去开刀问斩。他这么一喊呐，外边捆绑手呼啦超可就进来了，撸胳膊挽袖子拽绳子，就想捆这敬德。那敬德能干吗？当时眉毛可就竖起来了，眼珠子瞪得滴溜圆滴溜圆，扎实着背膀大吼一声，哎，你们哪个敢捆？就这一嗓子把这些当兵的全都吓坏了，喂，一劲抖搂膀子往后边撤。敬德用手点指宋金刚，啊，呸，你这个小子，你总是憋着劲儿，你要抓茬把我给宰了，目的就是给你弟弟报仇。我从小我就听过一句名言，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咱们今天就玩玩吧。尉迟恭是真愣的，啊，噌一个箭步冲到了帅案前头，右手抓起那颗扭头狮子黄金帅印，嘿嘿，干脆我先把你打死就得了。宋金刚这座位呀，紧靠着后墙，他无处躲藏，一看尉迟恭要行凶，当时他吓晕了，我的妈呀，呱唧趴在桌子上头是一动不动，就把这后脑勺啊就露出来了。敬德一看啊，这地方挺好挺好啊，就宋金刚这后脑勺子就是一层臭鸡蛋皮，他不禁砸我呀，磕他一下不，就把这帅印高高的举起，用了18成劲啊，啪嚓，就这一下帅盔两半了，脑袋砸碎了，桌子也趴架了。打死了宋金刚，他是哈哈大笑，宋金刚啊，这回你小子你老实了吧，啊，不服你再起来，再起来我还砸你。那宋金刚还起得来吗？屋里众人见此情景全都吓呆了，刘文静这嘴唇都直抖了，敬德呀，你怎么把大帅给打死了？嗨嗨，刘先生啊，有他五八没他四十，他老憋着劲要宰我，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能不把他给砸死吗？您看看，看看现在多好啊，他多老实啊，以后啊再也不会算计我喽。哎呦，我说敬德呀，事已至此，咱们跟兵将言明吧，你就献出薄壁关，咱们一起投降唐朝。我说刘先生啊， 你说这话也不对鲁子呀，你跟定阳王刘武周你们是金兰之友，不应该说出投降唐朝这句话。你来看呢，他用手一指宋金刚的死尸，刘先生，你再说投唐，我把你也砸成这个德行。刘文静可就不明白了，我说敬德兄弟呀，既然不投唐，那你为什么跟秦琼结拜？你为什么打死宋金刚元帅？刘先生啊，我跟秦琼这一仗打得挺和美，我认为他是我的知音，好朋友，这才拜了把兄弟做铁哥们儿。不过呢，拜把兄弟归拜把兄弟，我们呢还是各保其主。定阳王刘武周拿我当亲兄弟那么疼爱啊，对我多照顾啊，那叫什么什么来着，那叫对对对，那叫知遇之恩。如果说我胡了八秃的我投降唐朝，那我对得起定阳王吗？哦，刘文静这才看出来敬德是怎么一个人，感情他这儿啊，恩是恩，怨是怨，还一码说一码。他赶紧命人把宋金刚尸体给成殓起来，派专人处理善后，然后呢把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全都给找来，把尉迟恭打死大帅的事情当众言明，并且宣布让尉迟恭暂时代理元帅之职，让大家伙啊继续守关，加强戒备。众人听罢是议论纷纷呐、热热热热，什么意思呢？都是说这先锋官尉迟恭真是个大好人呐、就是有点太糊涂了。这是一个二了吧唧版的好人。好嘛，大家伙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尉迟恭为好了。翻了回头来再说秦琼回到了唐营，李世民就问他，二王兄啊，你是不是把尉迟恭的底儿给摸来了？王驾千岁，我多多少少摸了一点底细，还不算太清楚，看来尉迟恭忠于刘武周，收他可不容易呀。说实话，秦琼这个话他不太好说，能说秦王你大哥建成还有你三弟元吉一对不是东西，他们抢刘武周的女儿惹出来这场祸端，而且呢又目不识人，还逼反了尉迟恭，建成元吉一对瞎马海大晕头糊涂车子老牲口，秦琼能那么说话吗？当然是不能啊。他心里头就琢磨，你李世民和建成元吉是亲兄弟，我呢是外人，叔不兼亲呐、我还是嘴下留德，我多留个心眼儿吧。可是李世民着急呀、二王兄啊，咱们奉旨要恩收尉迟恭，总得想一个办法啊。千岁不要着急，甭管如何的弯转周折，我一定把他收过来也就是了。这个事儿啊暂时就搁到这儿了。咱们单说尉迟恭做了大帅之后，虽然说睁眼瞎大文盲一个大字都不识，可是呢诸般事务也能够处理得稳稳妥妥。就因为呀有刘文静给他做帮手呢。这一天有人来禀报，说是粮仓里头粮食可不多了，请尉迟元帅早想主意。敬德就问刘文静，我刘先生啊，咱们的军粮是从哪儿运来的？元帅，打这儿往西北走，也就是500里左右，有一个介休县，我们的军粮啊都屯在那个地方，管粮官叫做张环张世贵，您得去找他要粮食去。好嘞，那我就亲自走一趟，咱们暂且呀挂起免战牌，等我回来再开兵见仗啊。为了不惊动敌军，他呀不带一兵一卒，就是单人匹马穿山越岭绕过了唐营，直奔介休县而去。 敬德的马是真快呀，也就是两三天左右就跑到了介休县。管粮官张世贵还有县令叫王怀见到了敬德失礼已毕，尉迟恭大模大样就把自己打死宋金刚代理元帅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张世贵吓得直哆嗦，哎呀呀呀，原来您已经是帅爷了，哎，我们这儿啊给您预备了2000担军粮，明天就起运，您看如何呀？哎，我看挺好，今天先吃饱，明天起大早。因为天色已晚呐，敬德就去用饭安歇了。张世贵真忙活哟，赶紧调人派军，人力不够怎么办呢？现抓老百姓当赶脚的，不光是出人，还得出车出牲口。该多少钱，哎，他不给多少钱，哎，就是欺负老百姓，拿人家当傻小子使唤。一夜之间把粮食都装上了大车和驼子。第二天一大早啊，敬德和一些兵丁压着粮车驼子啊，咣当咣当咣当奔薄壁关就走下来了。粮车和驼子走出县城不算很远，就进了盐商道九道弯，走了一程，忽听对面山上头啊，嘡啷啷一棒锣响，冲下来一队人马，把去路就横住了。有人向敬德禀报：“帅爷，大事不好了，有山大王劫咱们的粮食啊！”与我闪了开了。尉迟恭催马来到队伍前头，一看对面啊，哎呀！这蓝大脑袋红头发红胡子手使大斧子的，我怎么看着眼熟呢？哎呀呀呀呀呀呀，可不是眼熟吗？这不是两军阵前跟我们打仗那程咬金吗？他那个斧子招太奇怪了，太厉害了，又是什么劈脑袋，还有掏耳朵提牙缝烧带脚，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啊。我亲眼得见，我们那个死去的元帅宋金刚一连换了3匹马，全让这程咬金拿大斧子给宰了。这位可能是宰马的专业户，遇上他了，哎呀，我这匹宝马良驹呀，抱月乌龙驹，我费多大劲才得来的，要是让他拿斧子给抹了，那可糟心了。敬德心里头想啊，嘴上没闲着，嘚嘚嘚自言自语就把这几句话给说出来了。程咬金一听心里头有底了，把眼珠子一瞪，大斧子一抡，啊，呆，我说大老黑呀，我的招数你也见着过，哎，主要功能就是宰马呀，尤其是现在我宰马的功夫到了出神入化了，哎，你听着啊，我这就发信号。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哎，闹了半天呢，是程咬金故意的学驴叫，不过他学的不太地道，不太像，一听呢像怪物驴。不过他这么一学挺有作用的，哎，因为那些小程咬金全都骑着大叫驴呢，他这假驴叫声一发出来，那些真驴叫声就此起彼伏了，就听得一二百头驴一起叫唤呢，哎，这个驴叫声啊比程咬金学的那个就正宗多了。紧跟着程咬金又传命令，哎，都注意啊，咱们宰马的技术都已经很纯熟了，在阵前再演练一回啊。一，这些小程咬金呢把大斧子都举起来了，哎，一起喊一起做动作啊，劈脑袋啊，二啊，掏耳朵啊，三啊，提牙缝啊，四啊，烧带脚，哎，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就这几招就能够杀死1万多匹马啊，来呀，冲着大老黑这匹马给我下家伙。众多小程咬金各催叫驴就要往上闯， 尉迟恭可吓坏了，我的天哪，心说我这匹马真就保不住了。哎呀，不行不行，保马要紧，我得赶紧跑啊。想到这儿，调转马头可就窜了。当兵的瞧见他一跑，我的妈呀，跟着一块儿跑吧，哇，也全都撤了。就这样把粮车和驼子全都扔在了原地。程咬金带领着众多的小程咬金来到近前，赶车的、驼脚的这些兵卒和老百姓还没跑呢，都下马爪了都。哎呦我的天哪，这一二百人怎么全都一个模样啊，个个都是红胡子蓝靛脸一身绿，骑马轮着大斧子。哎呦，各位寨主爷，我们是上有老下有小，嘿，您就饶命吧。程咬金一听啊，可就乐了，我说各位，你们甭害怕，我说你们费这么大劲，流这么多汗，押送这些粮草要往哪儿去呀？寨主爷，我们要送到薄壁关去呀。啊，从哪儿来的呢？从介休县呢，这都是军粮啊。行了行了行了，送到薄壁关路途太遥远，会把你们小腿儿累折了。你们看了吗？我这座山呢，叫做青龙山，我这地方也需要粮食，你们呢就跟我走，把所有的粮食全都运到青龙山上，我是必有重谢呀。好嘞好嘞好嘞，寨主爷，就听您的吩咐。这些人挑的挑，扛的扛，推的推，把所有的车辆和驼子全都运到了青龙山，粮食全都进了仓库。程咬金呢，对这些当兵的还有老百姓全都特客气，哎呀，运粮太辛苦了啊，吃饭吃饭。就在聚义厅前，一张张大桌子可就摆好了，什么汾酒啊，炖肉啊，拍黄瓜馒头，还有什么烙饼啊，汆丸子，让他们改善生活，足足实实这么一通吃喝。程咬金瞧着他们也吃饱了也喝足了，我再问问你们，那个尉迟恭没有把粮食运到薄壁关，他是不是还得跑回那介休县再调一批粮食啊？那还错得了吗？他一定得那么办呢。那就好了，你们吃完了之后赶紧往回赶路，我给你们呢多拿路费，每个人纹银10两，有牲口的是20两，赶车的30两。就有一个要求啊，就是第二波军粮再准备好了，尉迟恭压着再往薄壁关走，你们这些人呢还帮他一块运粮，还把粮食运到我的青龙山，你们看如何呀？哎呦呵，寨主爷，您出手太大方了，给那么多钱，我们一定得听您的，您放心吧，也就是3天2早晨呢，第二波军粮还给您送到山上，得嘞得嘞，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吃炖肉烙大饼，伙食比今天还要硬，给的钱呢比今天还要多，而且我亲自下厨房给你们准备吃喝啊，我亲手炖牛肉，多加5香料，大家伙尝尝我这位寨主爷的手艺。哎呀，寨主啊，那就沾您的光了，我们一定得好好的给您干活肉。这些人呢赶着空车空驼子就下了山了。话分两头，再说尉迟恭还有身旁的几个兵丁一溜烟儿跑回了介休县。张世贵闻报就是一惊啊，赶紧把敬德迎进府来。尉迟恭也不隐瞒，就把途经青龙山被程咬金劫了粮草的事情这么一说。我说张世贵呀，你得抓紧时间再给我凑2000担粮食，好解薄壁关燃眉之急呀。哎呦，元帅爷，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得挺轻巧， 可是2000担粮食丢了，让我马上再凑2000担，我挺为难呐。啊，你再说一遍，我再说2遍，我也是费劲。好哇，竟敢违抗我的军令，我岂能容饶啊！尉迟恭是真横啊，上前一把揪住了张世贵的衣服领子，大嘴巴就给抽上了啊！啪！就在这一声响亮的嘴巴声中，咱们这一集结束。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尉迟恭是真不讲理，抓住了张世贵的这脖领子，左右开弓，大嘴巴抽他。好小子，你要是凑不齐2000担粮食，哎，我宰了你！哎，好，帅爷呀，哎，您松开，哎，我给您凑去。就这张世贵儿费老鼻子劲喽，出门啊，找城里头粮商客店殷实的富户，给人家求爷爷告奶奶打借条借粮食，是七拼八凑，好不容易呀，又凑齐了2000担军粮。这回运粮的赶脚的好找了，哎，有些人呢主动上前就吆喝，哎，我们这驼子还有这车呀，就专门运粮食用的，哎，用我们吧，我们是志愿者呀。就这些人呢，绝大多数还是上次运粮的那些位，哎，从青龙山跑回来的。张世贵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好，你们呢还干这个差事。到了第三天头上，尉迟恭压着粮草要走了，张世贵千叮咛万嘱托，哎，元帅爷，您这回可千万留神，绝对不能再丢了，否则的话，您就是要了我的脑袋，我也凑不齐第三波军粮了。废话，我是大帅，我也不是大饼，已经吃了一回亏了，我还不留神呢，哎，绝对丢不了。说完了，带上一些兵丁，哎，押运着粮食又走了。走在半路途中，竟得趁休息的时候把赶车的驮脚的给聚到一块儿。我说各位呀，运头一波粮食走了那座山，叫什么，对，叫青龙山，在那儿遇上山大王了。那个山大王叫程咬金，以前呢是唐朝的大将，他那斧子有绝招啊，咱们根本就对付不了啊。所以说咱们这回呀，千千万万绕道而行，可不能再走青龙山了，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我说你们都明白吗？大伙心说，我们明白什么呀，啊，不走青龙山，我们上哪儿吃炖牛肉去？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这么说，哎，元帅爷，我们太明白了，一定是绕道走啊。大伙起身赶着车辆往下走啊，假装绕道，哎，绕来绕去，绕去绕来，又绕进了盐商道九道弯，到在了青龙山前头了。敬德抬头一看，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哎，怎么又到这地方来了？正在诧异之间，就听见苍啷啷一棒锣响啊，大程咬金带领着100号小程咬金又冲下山了。大老程斧子这么一摆，哈哈，我说大老黑耶，敬德呀，你又给我送粮食来了啊，你这人不错呀，啊，得了，粮草车全都留下，你呀逃命去吧。敬德一瞧，还是程咬金，我，说实话吧，他就怕程咬金那劈脑袋掏耳朵提牙缝烧带脚那宰马的专用招数，啊，不好还得逃啊。拨转马头就跑，那些当兵的跟着也是一道烟儿又逃走了。程咬金乐乐呵呵的把众人接上山来，哎，粮食都收下，这回招待得更好了，大桶的炖牛肉，多少嘟噜粉酒，又加了不少的凉菜，哎，大饼随便吃啊。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又加倍的发银子，哎，我说各位， 第三波军粮还有没有啊？啊，要有的话，还给我送到此处。哎呀，寨主爷呀，这第三波军粮估计够呛，够呛了。这么办吧，多了您也别嫌多，少了您也别嫌少，回去我们就凑，凑够多少呢？一准给您送来不就得了吗？哎，行嘞，那我谢谢大伙儿，哎，都回去吧，我就在这儿等着了，等着你们送第三波军粮。回过头来再说，敬德回到了介休县，张环、张世贵得着禀报了，喂，我的老天爷呀，啊，怎么粮食又丢了？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第二批粮食又归了程咬金了。我仔细的咂摸滋味啊，我就感觉那些赶车的驮脚的跟山大王有勾连，要不然的话我让他们绕道走，怎么绕来绕去又绕到那座山了呢？哎呀，折腾了这么些日子，薄壁关肯定已经断粮了。我说张世贵呀，你还得再努努力，再凑2000担军粮啊。哎呦，帅爷呀，您就是打死我我也凑不上来了。什么？你竟敢说此泄气之话。竟得哇哇怪叫，就把13节竹节钢鞭了就举起来了。你到底能不能凑粮？哎，我能啊。哎，元帅爷，我刚才说了，您打死我我都凑不来，可是呢，只要打不死我就能够凑得来。您呢，给我3天时间怎么样？好，快快去凑粮。张世贵低头耷拉甲油的里头出来了，一琢磨这尉迟恭太难对付了，瞪眼睛就宰活人呢。哎呀，这碗饭我是吃不下去了，人挪活树挪死，干脆我投靠大唐去吧。张世贵呀，把东西收拾收拾，上马离府，出了介休县的南门，到薄壁关投奔唐军去了。也就是几天的功夫，张世贵赶到了薄壁关北边的唐营，没费什么劲儿，见着李世民、秦琼和徐茂公了，把来意讲明。嘿嘿，我呀诚心实意的投靠大唐，因为尉迟恭那人我实在是伺候不了了。嗯，李世民挺高兴，张先生啊，你这么做就算是对了，我写一封举荐信，你带上信呢，前往长安城见了我的父王武德天子，他一定会量才录用的，多谢秦王千岁。就这么着把张环、张世贵给打发走了。李世民、秦琼、徐茂公全都明白薄壁关这实底儿了。秦琼眼珠子一转，千岁呀，良机不可错过，今天夜晚定更天，我要炸开他这座薄壁关。李世民听了计策之后连连称赞。到了夜里头定更天呢，3声号炮响，金鼓齐鸣，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秦琼带领着兵将就往薄壁关北门进发。到了护城河外头，儿郎们高声呐喊，哎，薄壁关守关将士听着，我家秦元帅跟你们有话讲啊，你们认真听仔细喽。紧跟着秦琼清清嗓音，城上人等听真，你家元帅尉迟恭到介休县调粮，哪知道我国人马把守住咽喉要路，已经把他生擒活拿了，粮食也已经缴获，现在你们薄壁关里头已经断粮了，你们要是知达实务，赶快县官投降，我们不杀不斩，而且有重赏。可如果说你们闭关不降，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杀上城去鸡犬都不留。你们把我的话给传开了，是生是死两条路，你们自选。城上这些当兵的一听是信以为真呢，哎呦，可坏了事儿了，赶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就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很快就把秦琼的话就传扬开了。本来嘛，敬德调粮是久久不归，城内军民人等啊天天都挨饿，那受得了吗？早就人心浮动了，听说唐朝元帅劝降，那谁不乐意开城吃顿饱饭呢？守北门的将士闹着嚷着，哎，开关喽，县城哦，吃大饼哦，还可能有炖肉呢，吱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

0: 城门就打开了，里边的刘文静也听着信儿了，不好啊，不好不好啊，我得赶紧逃走啊。乔装改扮，扮成了平民百姓的模样，偷偷的溜城可就跑了。真省事儿啊，秦王李世民率领唐军进入薄壁关，是出榜安民，办理善后。最主要的，大批的粮食运进城来，按户发放，解救了饥荒。一切安置就绪，为了恩收尉迟恭，秦王命令留下少量人马守城，全军大队向介休县进发。非止一天呢，唐军就来在了介休县的外头，一声号令，就把这座县城围了一个水泄不通。里边的县令叫王怀，闻听禀报，心中暗喜，因为想当初啊，这王怀他是唐朝的县令，刘武周大军南下的时候，这介休县县城里头啊没有武备，所以说这个王怀没办法就开城投降了。他给定阳王刘武周当县令，那是迫不得已。现在机会来了，他要重新回归大唐。等见了李世民之后，磕头赎罪，那还有什么说的呀？李世民双手相搀，这县令王怀又成了唐朝的功臣了。大军进了介休县城，换防安民，调粮放粮，不必细表。秦琼向县令王怀就打听敬德的下落。秦元帅呀，敬德他一直住在管粮衙门。秦琼一声令下，就把这管粮衙门团团包围了。不允许任何人进去骚扰，从里边出来的人呢，秦琼要亲自问话，问明白了再放行。尉迟恭呢，果然在管粮衙门里头呢，因为没有弄到军粮，他也不好意思回薄壁关，天天就逼着县令王怀，要粮要粮还是要粮，可是要了半天呢，一粒米都没要出来。听说唐军已经包围了这座衙门，他呀还不想走。衙门里头这些当差的不能陪着他挨饿了，左走仨右走俩，不到一天的时间全都走光了。这里边呢就剩下敬德和手底下四名亲兵，没吃的没喝的。当兵的找到敬德要主意，敬德双手这么一摊，我尉迟恭至死不降唐，你们问我怎么办呢？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一块儿挨饿呀！这叫什么好办法啊？得了，一块儿都饿着吧。溜溜的饿了两天来的，到了第三天，秦琼带人来了，手下兵丁啊，挑来了大圆笼，往大厅这么一放，揭开盖，里边又是酒又是菜，还有大蒸饺子、大蒸包子、大蒸馒头，每一样看着都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性感。秦琼一瞧，尉迟恭靠着桌子坐着呢，一边俩亲兵在那儿陪着，全都饿得耷拉着脑袋。秦二爷冲着尉迟恭一笑，我的好兄弟呀，我来看你来了，给你送饭来了。咱们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下，真格的，我能让你挨饿吗？
1: 哎呀，那就多谢哥哥了，我现在的的确确是需要吃点东西呀。
0: 秦琼不怠慢呢，让当兵的把酒饭都摆在这儿。敬德打开这酒嘟噜，还对着嘴，蹲，那位说空腹喝酒不是不健康吗？嗨，敬德管不了那么多了，先过瘾再说吧。紧接着狼吞虎咽就开始吃啊。秦琼呢吩咐兵丁在旁边又摆了一桌子，让那四名亲兵啊到一边去吃饭去。敬德吃的差不多少了，秦琼坐到旁边就跟他聊天，说来说去就拐入了正题。贤弟呀， 你不要冲着建成元吉，要冲着唐天子一片爱将之心，冲着秦王千岁知人善任，你呀就听我的吧，你就归降大唐国吧。
1: 哎，我说哥哥呀，我敬德发下誓愿，我至死不降唐，你这些话你算白说了。
0: 哎呀，贤弟呀，你不降唐，难道一说你还走得了吗？你就不怕继续挨饿吗？
1: 哎，哥哥呀，饿死我也不降唐啊。
0: 既然你饿死也不降唐，那你为什么又吃又喝呢？
1: 哎，哥哥，这不是你给我送来的吃食吗？
0: 嗨，贤弟请想，我秦琼哪有什么吃食啊，我送来的这是唐朝的酒，唐朝的肉
1: 啊。闹了半天，这是唐朝的酒肉。
0: 哎呀，你早说呀。再看敬德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一抬腿啊，烫就把桌子给踢翻了，啤酒啪嚓稀了哗啦，碗铲家伙也碎了，酒也洒了，肉也丢了。
1: 我说哥哥呀，从今天往后，这唐朝的东西你还就别往这儿送了
0: 啊。这个秦琼俩眼发直，哎，来人呐，赶紧收拾收拾。兄弟呀，你要这么办事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啊，那我就先走了。
1: 哎，走就走吧，你再来给我送吃的，我可就要骂大街了，唐朝的酒肉我至死不吃啊。
0: 好好好好，咱们呢改日再见。秦琼让兵丁挑起了残席，嘎吱嘎吱嘎吱，几个人呢就回去了。到了县衙门，秦琼见到秦王这么一学舌，李世民眉头紧皱。
1: 哎呀呀，二王兄啊，我大唐国是怎么的了？怎么就把尉迟恭得罪得这么苦啊？他宁愿饿死也不降唐，这便如何是好呢？
0: 秦琼心说，嗨，你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都怪你大哥建成，你三弟元吉，他们不行人事啊。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对你实话实说，为了继续恩收尉迟恭，徐茂公想出点主意来。秦王千岁还有二哥，为了收尉迟恭啊，我做过周密的调查，他的父亲做过马邑县的知县，父亲去世的时候尉迟恭还小，就把他托付给了好友叫做敲公山。咱们可以派人到马邑县孝感村把那个敲公山给请出来，尉迟恭的干大爷如果出面劝说，我估计呀，他就能够投降。
1: 啊，
0: 李世民连连点头，军师啊，此计甚妙，赶紧依此办理吧。李世民马上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封聘书，交给了中军官叫做王德禄，让他呀预备厚礼，到孝感村聘请敲公山。他走了之后，这边还有难题呀，就是敬德不吃不喝，李世民心里头着急。秦琼给出主意，千岁呀，这事儿我有办法。到了晚上，秦琼又让人挑着袁龙来看敬德。尉迟恭晃着大黑脑袋，不吃不吃不吃，唐朝的酒肉怎么又给我送来了，我还得周桌子。
1: 哎，贤弟呀，这回这酒肉不是唐朝的，是哥哥我自掏腰包给你买的，你可得吃点儿啊。
0: 啊啊啊，哈哈哈哈，哥哥呀，这就对了。那么说能否收降尉迟恭呢，咱们下回分解。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 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歌声里，音乐里，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曲开场曲呢，《春雨》是来自于吴迪清。可能对于有那么一点点年纪的朋友，对于吴迪清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想当年在还没有盗版盛行的时候，仅仅是凭着印一些卡带，那时候甚至还没有 CD， 更妄谈说网络啊、下载啊等等，仅仅是凭着硬邦邦的这个卡带的这个销量，就已经让像吴迪清啊甚至像张强啊等等，已经啊真的是拥有了无数的这个歌迷。而且呢在那样一个年代，大家几块钱几块钱十块钱等等等等，这样一盘一盘的去买他们的这个卡带，就已经成为了当时的这个歌曲的销量之王。是的，这是江南的暮春，一首开场曲《春雨》。想到了什么呢？春夜喜雨。春夜喜雨其实也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学过的唐诗名篇啦，是杜甫在上元二年在成都草堂，我们知道成都有个杜甫草堂居住的时候所写的。这首诗意境特别的美，就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用极大的喜悦之情，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春雨的特点和成都夜雨的景象。那雨来得如此及时，滋润万物，他对春雨的描写更是体悟精微，细腻生动，绘声绘形，意境淡雅，意蕴清幽。那诗境和画境浑然一体，可以说也是一首纯神入画，别具风韵的咏雨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吧。

风从东方来。这里有经典老歌，也有民族的粤语，我们边走边听，看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来吧，和我一起悠游到东北，听听这张德富带来的东北民歌《小看戏》。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小看戏，这是来自于东北的一首民歌，也是由民歌演唱家张德富带来的《小看戏》，它反映着爱情生活。东北的民歌小调就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和强烈的生活气息，所以呢，深受群众和听众的喜爱。当然了，它也是源自于从前，源自于清朝乾隆道光年间的《霓裳序谱》和《白雪遗音》等等俗曲集中所记载的简电花调。听听好，像现如今可能我们听到一些口口传唱的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经典的民歌也好啊，其实追根溯源呢，都有着它的这个民间的深厚的土壤。我们所说的这个简电花调呢，它所唱的这个题材内容非常的广泛，不过大多呢都是反映生活情绪、游戏欢愉的情节，因为它的曲调形式比较的灵活，变化形态比较多，所以也曾经啊出现在各种类型的音乐形式当中。简电花调唱这个小看戏，其实它的题材是普遍的出现在像华北啊、东北地区，而尤其是以其中东北流行的小看戏最具有特点。想想看啊，在不管是东北还是西北哈，民间小

掉啊，在这个广大农村，每逢节日、庙会、喜庆的时候，都有着自己搭班或者是请城里啊剧团啊演戏的习俗，所以呢，民间也称之为社戏。其实这类活动对于足不出户、常年埋头于庄稼的农民们来说啊，真的是犹如是过大节了。他们呢，梳洗打扮、穿戴一新，尤其是年轻的姑娘媳妇儿啊，更是如此。所以刚刚我们听到这东北小戏，这个小看戏，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内容。同类的民歌呢还有比如说大关灯、看大戏等等，在南北方的汉族地区也是广泛的流传。

其实我们说呢，在祖国幅员辽阔，每一个地域不同的民间土壤，它孕育出的这种地域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风土人情等等，乡村俚语。那具体到我们这个音乐上，你有没有觉得南方北方纵然不同，即使是北方在细论起来，或者是南方在细论起来啊，各个细分的这个地域上生长出来的这个音乐的土壤，他们音乐的这个旋律哈，他们所塑造的这个歌曲的气质，没错。就像人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脾气，那歌曲和音乐同样如此，他们栩栩如生的用曲调用唱词跟我们勾勒着独一无二的这一块这一个这一位。说说笑笑，我们来听到这是小沈阳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大笑江湖》。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于费玉清，他的《浮生旧梦春天里》。这首歌当然是不新鲜了，因为在最早最起初的时候是来自于老上海滩一部老电影，叫做《十字街头》，其中的一首插曲，贺鲁汀作词作曲的《春天里》。后来在2005年，费玉清发行的专辑《浮生旧梦》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春天里百花香，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我的破衣裳，穿过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为了穿昼夜都要忙。这是小人物的一种真实写照吧，可是也真实的写照出了没有钱也得吃晚饭也得住间房那种贫瘠里的乐观主义。比如说春天里吧，你也会想到谁呢？对，那个摇滚歌手汪峰。或许在你眼里，摇滚歌手这个汪峰前面这个定语是要加引号的哈，但是不容置疑，汪峰作词作曲的他的那首《春天里》的确也是非常成功，因为他荣获了09年第九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佳作词奖，第二年又获得了第17届东方风云榜的年度十大金曲。虽然我们说不能够凭借一首音乐的这个获奖的次数，或者说这个荣誉荣登荣誉榜的次数来判定一首歌曲，但是

个人还有身边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首《春天里》呢，汪峰自己录了有六个版本哦。后来流传出去的是我们大家听到的汪峰制作版本里最内心的也是最自然的一个。

汪峰春天里，呐喊般撕裂了短暂的麻木，其中我们可以听得到涌动着的那种强烈的不安。从头到尾和拘谨的往昔交织的是彻底的绝望，绝望到即使离去也会选择埋葬在春天的时光里。那种迷惘和悲伤恐怕不单单是顾影自怜。所以在其中你听到了什么呢？我听到了汪峰自省式的回忆和对生命的忧虑，他甚至大胆地用极度的暗哑绝望

声音来营造和万物复苏的春天那种巨大的反差。这一切听起来都充满了震撼，也正是这直面的寂寥却透出了难得的真诚和勇气吧。想想看，一个汉子，一个叩问心灵的人，站在漫山遍野的绿色当中，感受到那种巨大的荒凉。这同时也是汪峰首次尝试呐喊般撕裂式的唱法，涌动强烈不安和深刻的挣扎。所以其实这首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他的成名作《飞得更高》，这是扪心自问式的自省，是风一般的掠过无数的空荡寂寥的心脏，让人在绝望和悲鸣之际，在痛感时间的无情的流逝之下，在感悟升腾之间泪流满面。所以我想这样的歌曲应该也是汪峰式的那种崩溃式疗法吧，因为他自此打通了很多人的心路，让一时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许在春天里的 MV 当中，你会看到一些叙事式的故事，可能从涵盖一个人走过的几十年哈，一个故事无法去涵盖那么几十年的历程，既要具体又要抽象，但是每个人或长或短，每一天其实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有些是小小说，有些是诗歌，有些是散文，有一些是乱七八糟的不知所云。脚下的每一步都是我们生命的书哦，要好好写，写好这个故事，故事就是故事。大姚。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继续共享。继续跟你好歌共享的，这是在早先你想也想不到的龚琳娜老师。虽然近些年啊，她也是和丈夫老罗合作哈，让我们见识到了诸多的这个所谓神曲。其实相比较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嗯，勇于创新，而且非常大胆。另外，

每一曲都颇有新意。但是呢，龚琳娜老师也有着那属于古典的从前哦，因为人家也是科班出身，而且扎实的这个演唱功底不容小觑。因为在最起初，龚琳娜老师她也是唱着民族唱法、民族音乐，参加了大大小小不少的比赛，而且获奖无数。今天节目上半场和你分享的就是龚琳娜的美丽彩云南的代表歌曲之一《小河淌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

0: 地，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

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那么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轻症患者你看1副药2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3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2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体是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必治、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
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
因为咱们实现

0: 赞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晚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得上，一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一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一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一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

0: 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2: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2: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2: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3: 啊。
2: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儿，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2: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2: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2: 啊，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2: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2: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2: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2: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2: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 可能都是这样。

0: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1: 嗯，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1: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0: 嗯嗯，
1: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0: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1: 对，
0: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1: 哦，
0: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1: 嗯，
0: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1: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
0: 嗯，
1: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
1: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1: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1: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嗯，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呀，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1: 哦，
0: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嗯，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1: 是。
0: 嗯，
1: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1: 嗯嗯，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

0: 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0: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0: 行。
3: 哦，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0: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呢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0: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0: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0: 嗯嗯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里吧稍微油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0: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0: 嗯，
3: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0: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
3: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0: 主要是太年轻了， 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师。

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

0: 间去治疗啊。
1: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了降压药呢，吃了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0: 嗯，
1: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60片，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
1: 嗯，
0: 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去，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这
0: 样。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

0: 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1: 嗯，
0: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1: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0: 老朋友了。
1: 用了多少？
0: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1: 效果怎么样？
0: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1: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0: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1: 嗯，
0: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1: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0: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1: 嗯，
0: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1: 哎呀，
0: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1: 你看看，
0: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1: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0: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1: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0: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1: 啊，
0: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1: 嗯嗯。
0: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1: 啊。
0: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亮，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1: 嗯嗯。
0: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0: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 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儿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0: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它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0: 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4: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3副药了吗？
1: 嗯。
4: 哎呀，这3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 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一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1: 嗯嗯。
4: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1: 嗯嗯。
4: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1: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4: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1: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4: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1: 嗯，
4: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1: 啊，
4: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1: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4: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1: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1: 嗯，
4: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儿，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4: 是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4: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4: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个胳膊呀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1: 嗯，
4: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
4: 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1: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4: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4: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4: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4: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4: 还有个4、5天的药。
1: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 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

0: 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吧？
1: 谢谢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0: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

0: 番前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荣耀，寿无疆，
3: 听不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意。
0: 热烈祝贺雷运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运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两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大家是不是听出来了啊，我今天非常高兴。哎，不错啊，昨天晚上啊，我接到雷允上总部的消息，哎，给我激动的一宿没怎么睡。我老伴还说我都60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没定性啊。啊，我激动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在全国卖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给过这么大的优惠。那这个优惠的到来呀，意味着补虚方又能救治一部分人了。那接下来我就不卖关子了啊，我相信很多人呢，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听到这个好消息了，那我就把这个特大好消息再跟大家说一遍。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咱们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郑重承诺，炮制工序一道不减， 珍贵药材分毫不省，严守古法炮制，守得住匠心，对得起良心，用心做好药，护佑老百姓。愿天下苍生都能用得上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好药。值此300周年大庆，为答谢广大朋友的信任与支持，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特惠名额，可以享受到3大福利政策。这3大福利政策呀，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认真听啊。首先，第1大福利政策呢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那3副药就比你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第2大福利呢，喜庆300年雷允上，孙志刚，我老孙呐，我特意呢自掏腰包为大家准备了5万块钱的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呢，我个人为大家再助力50块钱，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啊。第3大福利啊，就是在享受以上2大福利的基础之上，药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活动一共是5天时间，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全国一共是2000台送完即止，也就是说全国啊一共2000台嘛，多一台也没有了啊。如果说明天智能养生按摩椅咱送完了，那么这次活动啊，无论接下来还剩下几天，就不再赠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所以想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刻不容缓，希望大家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那大家呀都知道我孙志刚的性格，那我是个老中医啊，人家都说老中医都得有脾气啊，都有性格。那我的脾气就是啊，医不叩门，医治有缘人。我从来不劝大家多买药，但是啊，这次活动我一定劝大家不要错过了，因为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活动政策优惠幅度史无前例呀。我孙志刚向大家承诺，但凡以后还能有比这次优惠更大的政策，那我十倍给您找差价，好不好？所以大家啊，应该能听得出来，我呀不善言表，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花最少的钱来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另外，我今天还要和大家重点说一下，这次活动就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智能养生按摩椅。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可了不得了。哎，我实话实说啊，我家呢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但是我家这台呀是前年的时候，前年我参加那个雷允上这个对药研发大赛，我得了1等奖嘛，给我的奖励。这2年呢，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可以说就是我们全家的保健医了。你像我老伴儿那个腿的静脉曲张，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他给调好了，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了，走路也不疼了。还有我那个大小子，我儿子那个痔疮也是他给治好的。就连我老丫头考上985名牌大学，这台智能养生按摩椅也是功不可没。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孩子考大学考上他帮啥忙呢？我告诉大家啊，你看我这老闺女老丫头高三，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啊，就是躺在智能养生按摩椅上做这个全身的远红外经络的疏通，加上全身的按摩。哎，第二天精力就特别充沛。孩子自己都说呀，说爸，你这按摩椅啊能让我每天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这么说吧啊，只要大家使用上一次，你就会深深的爱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接下来吧，我详细给大家讲解这个宝贝啊，大家好好听一听。您觉得值不值得去抢一台呢？那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它是经过北京的总参医院、南京的同仁医院、还有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总有效率高达100%。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药枕秘方、纳米生物波束、 赭石热疗和远红外光，还有智能芯片、经络按摩手法啊，这么多方法相结合的，所以它的功能啊十分强大，集针灸、理疗、按摩、康复于一身，它能起到祛湿除寒、温通经脉、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等多重功效。而且啊，它的操作呢十分简单，就像一个机器人啊，你哪里有病它就治哪里，而且你可以踩着用、靠着用、坐着用、躺着用，多位一体，所以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那我们看它的这个用法啊，第一，踩着用，就你往这个养生按摩椅上一坐呀，就能调节到小腿足部理疗上，哎，你每天十分钟就相当于你日常慢跑一个小时的这个锻炼的效果了。所以对于像糖尿病患者啊，我们不讲吗，你迈开腿是不是啊，那你冬天天冷了足不出户怎么办呢，哎，为您解决了一大难题，你在家轻轻松松的就能锻炼身体了。所以它是糖尿病病人的福音，还有懒人的福音。你像很多朋友愿意做足疗的，你像包括我老伴儿就是啊，每天必做，他完全能够满足你，他就是一个高级的足疗师，哎，能把咱们足底的66个穴位还有腿部的6条经脉得到有效的疏通，哎，让您告别死人脚。尤其是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再配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一辈子你就不会得糖尿病足了，哎，所以大家说好不好啊，哎，那这是它的第一种用法。第二种用法呀，靠着用，如果说你有颈椎病、腰椎病、颈肩综合症啊，或者说你想扎个针灸，咱就把它调理到一个远红外的这么作用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会自己精准的定穴，然后深入皮下10公分，渗透性啊特别强啊，尤其是那些像风湿、类风湿的、有沉僵的朋友，那您拥有智能养生按摩椅，每天早晨咱起床，哎，您往上一躺，然后调整到祛湿除寒、温经通络的这个档，咱们坚持3周啊，就能让您彻底告别红肿热痛、酸麻僵木。哎，如果说到时候你做不到啊，你砸了这钱我都给你拿，好吧？这是第二个，咱们可以靠着用。那第三呢，它还可以坐着用。就是我们每天看电视的时候，你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一坐，360度纳米生物光速和远红外作用，就调到这档，就可以起到呢消炎止痛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治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女性的妇科疾病啊，包括像痔疮啊、便秘啊，有效率达到100%。你看电视的功夫，咱就把病给治了啊！你包括我老伴那个静脉曲张，就是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给治好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你做一次，你肯定就离不开它了。这是它的第三个用法，坐着用。第四个呢，躺着用。全身按摩呀，是智能养生按摩椅最基础的功能，它能模仿我们人的按摩手法，包括点、按、揉、捏、推，是5种不同的手法，你想按哪里都可以。哎，你想按颈肩，你就按颈肩这个按摩键，它有个档啊。你想按腰呢，那直接就按这个腰部按摩键，就等于把一个拥有30年经验的高级按摩师，咱们给请家里来了，为全家人服务啊。你呀，你老伴啊，你儿子啊，你孙子呀，哎，学习累了，上班累了，压力大了啊，咱们往这个按摩椅上一躺，全身按摩。说老两口子呀，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好，那咱们就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一躺，然后全身的头啊、颈啊、肩啊、腰啊、腿啊、足啊，哎，咱们做个全身按摩，这样就能提升我们的生命力啊。而且你算一个账啊，咱们一家全年啊，你都按摩的话，你能省多钱，大几千块钱你省下了。这是它的第四个用法。哎，第五个用法，它有特殊功效。智能养生按摩椅啊，还配有明老中医协会的保密醒脑药枕呢。这个保密醒脑药枕呢，就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个赭石加热效应的释放，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来激活我们休眠的脑细胞，

0: 到醒脑开窍的作用。所以它对于像脑中风啊，还有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帕金森、脑萎缩的患者，可以提高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脑病的速度。时间不用太长啊，每天就10分钟就行，你的大脑就可以清醒一整天。另外呢，拥有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像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啊，他可以集针灸、理疗、康复、按摩于一体，从此咱们可以1分钱不用花，他全给你包了。还有像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腿脚爱抽筋的啊，咱们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再配合上智能养生按摩仪，只需做3次就能达到温经通脉的效果。哎，如果不好啊，你把它砸碎了，这钱我给你拿，好吧？那说到这儿啊，智能养生按摩仪可以这么讲，它是依据咱们中医脏腑经络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的，研制而成的一个高科技理疗产品。可不是说市面上您在商场里花个10块20块给你买那些玩意儿，按摩20分钟，不是那个简单的按摩椅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是咱们的中医国粹，而且是专门赠送外国友人和外国医学专家的，就是出口的。俗话说得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赠给人家咱得拿好的，是不是？最好的馈赠，若不是好宝贝咱拿不出手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您使用一次智能养生按摩仪，你一定会深深的爱上它。每使用一次相当于扎10次的针灸，相当于做24次的艾灸，相当于你慢跑1个小时的功效。智能养生按摩仪此次活动一共就2000台，赠完即止。那现在我看到主持人呢已经在提醒我，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好，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伙。在迎接大家电话之前，我还要说一下雷允上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这个优惠政策史无前例，每天每个地区啊，哎，给出20个名额，大家可以享受到3大福利。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老孙我特意个人准备50000块钱的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我为大家呢助力50块钱，加上折扣，3副药就比平常买咱们一共能省下来13590块钱。福利三，在享受以上2大福利的基础之上，药企雷允上额外再加赠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好，那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吧。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言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次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

0: 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啊，那啥、
3: 哎、
2: 我想包两份啊。
3: 啊，你好你好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是老朋友，可我妹妹没吃过呢，她是新朋友。
3: 啊，你的意思说要报两个人的名是这样吗？
2: 对对对、
3: 啊、
2: 我寻思呢，我想要两个按摩椅
3: 啊，
2: 但是我合计你们那啥，你给我邮寄的时候分开邮呗。
3: 啊，
2: 啥？我妹妹她给吉林白城的呢，我寻思你别都邮我家了，你不然我还得花邮费给他邮。
3: 啊，我明白了。啊，明白了啊。那这个问题啊、
2: 嗯、
3: 你那个报名的时候吧，你跟咱们工作人员你讲清楚就行啊，因为确实这个按摩椅啊，它的邮资也不便宜，别真是像您讲的邮一个地方去了，是不是？那就不好了。
2: 那可不，我就怕这样似的。
3: 嗯嗯，
2: 你说你到时候你花你多花钱不是吗？
3: 嗯嗯，
2: 我寻思你看看我妹妹她的药得咋吃呢。
3: 嗯，
2: 哎呀，他们家条件也不好。
3: 啊、
2: 早就知道我治好了，完了我就让他买，他也不舍得钱。
3: 嗯、
2: 啊、
3: 嗯、
2: 啊，这回这大庆打两折，你还给补贴，也、
3: 嗯、
2: 花不了几个钱，我行，我给他买。
3: 啊，是你亲妹妹、
2: 啊、
3: 是不是、
2: 啊？
3: 哎呀，你看你这姐姐太有样了，太好了。那你那个说说她情况，好吧？哎
2: 哎，我跟你说啊，她咋的呢？她、
3: 啊、
2: 今年66。
3: 啊。
2: 哎呀妈，今年过完年这不手面卷吗？
3: 嗯、
2: 啊。把右大腿给拽断了。
3: 哟。
2: 哎呀，你这借高利贷呀，把手术给做了。
3: 嗯，
2: 但是做完手术吧，那骨头就是长不上。
3: 嗯，
2: 上个月又做那二次手术植的骨啊。
3: 啊。
2: 前几天复查了，说的还没长好，植的骨头又没了。
3: 哎呀呀，他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这个四虚，哎，肾精亏空了。肾主骨生髓嘛、
2: 嗯，
3: 你肾精亏空了，就不能生出这个成骨细胞来。啊，成骨细胞生不出来、
2: 嗯、
3: 那骨小梁怎么能建立起来呀？啊、
2: 嗯、
3: 另外我觉得你妹妹这种情况，她平时是不是特别怕冷的，而且小便憋不住控制不住，而且大便还干燥，是这样不是？你告诉我。
2: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孙主任。
3: 太对了吧。
2: 她就拉了尿啊，
3: 啊
2: 这人瘦的就剩7了斤了。
3: 所以啊，你看啊，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不补阴阳气血的话啊，我跟你讲，你妹妹可能是说的不好听点啊，命不久矣啊。哎。为什么很多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呢？哎，就和你妹妹很像，把最后一点阴阳气血给熬没了，人就拉倒了啊！所以想回来咋办呢？我告诉你啊，赶紧赶紧的补四虚，刻不容缓啊！
2: 是呗，你说我这早就跟他说了，
3: 嗯，
2: 我说的，你说我这糖尿病都10多年了，
3: 嗯，
2: 那时候都要截肢了，
3: 对，
2: 我就吃这补气方给我治好的，胰岛素就都不扎了，
3: 都不扎了，嗯，
2: 现在你说我啥药也不吃，补气方都停了快8个月了，
3: 啊，你都补气方都快停8个月了，
2: 啊，是呗，那可好了呢，
3: 啊，
2: 哎呀妈，这是我妹妹都亲眼看着的，
3: 嗯，
2: 完了她就嫌贵，一直没吃。
3: 啊、哦，是这样。那你趁这次咱们300年这个大庆优惠活动，就三副药，买三副药能比平时，省大概13590块钱呢。所以这回咱谁都能用得起了，
2: 嗯、
3: 而且报名这个前20名还能赠送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啊，这多合适啊！
2: 可不咋的，我就听到这么优惠了。
3: 嗯，
2: 关键啥呢？我也想要这个按摩椅。
3: 你也想要？
2: 哎妈，我听啊，我听说这个老好了呢。
3: 啊，是的。
2: 那啥，你说郑主任，就是你说的，你老伴儿经脉曲张，就是这个按摩椅给治好的嘛。

0: 对对啊。
1: 哎呀妈，你说我老伴儿他也有静脉曲张
0: 啊，
1: 所以我寻思无论如何我得给他抢一台。
0: 对，抢一台，抢一台、啊，这个宝贝啊，你一旦拿到，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人还可以这么享受啊。哎，这里边你看什么按摩呀、推拿呀、针灸、理疗、足疗啊，这个包括很多很多。你像你妹妹那个骨折呀，长期卧床，她脏腑啊失衡了，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按摩椅也可以帮助她疏通经络啊。这个工作这按摩椅都能完成啊，说白了，她就是咱家请的一个中医大夫了，那多好啊！
1: 可不是嘛？
0: 哎，
1: 哎呀妈，我就是这么寻思的，我寻思给我妹妹好好治治。也那他怎么用这个补虚方呢？
0: 补虚方他这个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四粒，然后呢这个按摩椅的话拿到手啊也是每天给他做两次的经脉疏通，这样的话我可以肯定的讲两个月他那个骨折呢100%能愈合的，而且下地儿走道啥的不受什么影响。哎，咱把话撂着啊，到时候咱们见，好不好？
1: 哎呀妈，太好了，今天、哎呀，那我不是我停了都快八个月了吗？这补气房
0: 啊，
1: 我寻思这天越来越冷了，我想再吃点。
0: 嗯、
1: 你看我也是早晚各一次吗？
0: 不是，那我问你，停药八个月了，你有啥不好的或者有啥反复的没有啊？
1: 也没有，
0: 没有、啊，
1: 血压血压都正常
0: 啊，
1: 眼睛看东西可清亮了呢，可好了呢。
0: 哎呦
1: 我介绍好几个糖尿病人都用补虚方呢。
0: 哦，就是没有啥这个不好的情况啊。那
1: 没有没有。
0: 对，那你这个要是巩固的话，你就一天吃一次就行，就按照保健量就行。
1: 哦，行行，哎
0: 对，一天一次。
1: 那啥
0: 们
1: 那
0: 一次四粒。
1: 中，那你给我报俩人的啊。
0: 行，我这边帮您问一下。
1: 啊，
0: 哎，你也打那个400电话啊，打那个电话，我这边帮您过问，好吧？再见了啊。
1: 好了好了，
0: 哎，
1: 那你忙着吧，孙子。
0: 嗯，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哦，
0: 哎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补虚方，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怎么用啊。
0: 啊，那您是这个新朋友是吧？说一下您情况啊。哎，
3: 我听到了说，不是说正举办百年庆典的活动吗？
0: 对对对，
3: 还赠送什么智能按摩椅
0: 啊？
3: 我也想要一台。是买三副药就能免费给一台是吗？
0: 对，没错啊，咱们的这个活动政策呀，就是您购买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是能享受到2折的折扣啊，而且每副药呢，我个人再给大家减50块钱。此外呢还要再赠送您价值5980块钱的咱们中医国粹，就是这个养生智能按摩椅啊，是这样的啊，没错，您说的对。
3: 哦，那个按摩椅是不是能给全身做按摩呀？
0: 啊，是的，刚才我不讲了它这些功能啊，按摩是它最基本的功能，不但是全身按摩，它还会针灸，会理疗，会康复，能够起到散寒除湿啊，温通经脉啊，消肿止痛啊，改善微循环，起到很多效果啊。那您具体什么情况，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嗯，
3: 哦，
0: 嗯，
3: 哎呀，我那个糖尿病有5年多了
0: 啊。
3: 以前得过一次心梗，但是呢没下支架啊。
0: 啊，没下支架、
3: 现在就是血糖嘛，空腹基本上都在6-7个。
0: 嗯，
3: 然后餐后有点高，就是15-16那样子的。
0: 哦，就是餐前还可以，餐后高得多，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这个餐后血糖高是最坑人的，因为它会悄悄腐蚀我们全身血管，而且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你没感觉，结果呢出事了，并发症来了。那你现在这个餐后降糖是用啥？用那阿卡波糖啊，还是格列奈类的？用啥呢？降糖药啊？
3: 我用的是那个阿卡波糖，
0: 啊，阿卡波糖，
3: 就是一次100毫克，第一口饭嚼碎吃，
0: 对对，
3: 1天3遍那种。
0: 那你打那个胰岛素啥的没有啊？
3: 那个就是杂诺和林早晚各12个单位，

0: 反正就这样吧，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最近发现血压也跟着高了。
1: 啊，血压也高了。那你有这个蛋白尿没有啊？
0: 尿蛋白应该没有。
1: 应该没有，那你啥时候查的？应该没有啊。
0: 我去年查过的，去年查的。
1: 哎呀，你不能拿去年查的结果跟现在说事儿，就两个月之前的指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你去年查的更没有意义了。那你这样吧，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我好吧。
0: 嗯。
1: 第一，你现在有水肿没有？
0: 有。
1: 这个肿是打眼皮开始肿的吗？
0: 是的。
1: 那你现在这个脸肿不肿啊？或者你脚踝也肿吗？
0: 哎呦，孙哥，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我就这么知道的啊。还有啊，您这个小便起沫子，而且是特别细的那种沫，是不是久久散不开？是这样吗？
0: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第三个问题，你最近感觉很累很乏吗？特别不想吃东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你血压高是不是最近三个月才发生？以前不高，是这样吗？
0: 哎呀，孙哥，别人给我介绍你的时候就说你特别会看病。
1: 嗯。
0: 哎呀，今天我真的是领教了。
1: 好的，好的啊。
0: 确实。
1: 那您现在这个心脏这块还有其他什么表现没有啊？
0: 反正不累不生气还行。
1: 嗯。
0: 要哎呦，一情绪不好一生气，就或者说累点的话就突突，然后就有点疼。
1: 就是累点就心就是突突，然后就前心后背就疼上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对，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啊是叫缺血性的心脏病啊，也称为叫劳累性的心绞痛啊。所以你看你现在我觉得问题挺多啊，问题挺多的，特别你这个阴阳气血亏得很严重，尤其是肾脏和心脏啊。我不是在这吓唬你啊，你现在这个已经是明显的糖尿病肾病了啊，直白点就是糖尿病，你现在能到这个肾病的至少得三期这样了啊！如果说再往下发展，可能很快就尿毒症阶段了啊。
0: 哦，我知道我肾不好，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1: 哎，没想到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到医院去查去。但凡您检查的结果有一点和我说的不一样的话，那你的检查的费用呢，我可以给你拿，好吧？想要保住你的肾，我告诉你啊，只有人体胎盘纸和车，只有它能做到。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国家专利补血方你马上就得用，刻不容缓啊！早一天补上你的阴阳气血，就能早一天让你远离尿毒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今天就是特意来买药的嘛。
1: 嗯。
0: 那顺哥，我问一下，药拿到了我该怎么用呢？
1: 因为你现在这个病情啊很严重也很复杂啊，你就按照咱们正常不是一天吃两次嘛，你吃三次，然后一次吃五粒。你就这么吃就可以的啊。另外呢，那个养生按摩椅啊，如果有幸你也能得到的话，你呀早晚也是各用一次。用什么呢？用那个腰部的纳米生物光波的那档来进行治疗，这样呢它能帮助你肾单位过滤血液，有利肾脏功能恢复的作用啊，这样呢这个效果呢会事半功倍啊。你记住我的话。
0: 好好好，
1: 好不好？哎，
0: 好好，谢谢您。
1: 哎，
0: 那我现在就报名。我那个按摩椅我一定要一台。先谢谢您，师傅，麻烦您帮我安排一下。
1: 不客气，不客气。那你赶紧报名吧啊。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强调一下，就是第一副药没有吃完之前千万千万不许同房，好吧？再见啊。
0: 好，我听住了。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雷敏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
3: 那个我们也想报名
1: 啊，
3: 就是想订那个三副药送按摩椅的，您看看这个，就是您帮忙看看够不够。
1: 您是新朋友吗？
3: 我之前是买了一副药，然后是给那个老头买的，然后这不是吃了23天了吗？
1: 啊，是你老伴儿用，而且用了23天了，是吧？
3: 对对对对，他是前年3月份得了那个脑血栓，就是左侧的胳膊还有腿瘫了，左手啊，左胳膊 就是那种就是佝偻着
1: 啊，就挂方的，
3: 然后血压也高，嗯，
1: 啊，血压也高，啊，
3: 嗯，刚退休那阵儿吧，就查出来有高血压，这一晃吧，十多年了，
1: 啊，就是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是吧？哎，
3: 对对，
1: 还有什么？您继续讲一下。
3: 然后得了脑血栓以后吧，就大便就干燥，
1: 啊，
3: 就只要一上。

0: 前吧，都得先喊武力，然后坐在马桶上就再喊武力。
1: 嗯。
0: 就那上完厕所吧，就是上完厕所，然后就一脑袋的汗，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心脏嘛还突突突突突突的。
1: 哎呀，那可不行。这个速效救心丸它主要成分是啥？是冰片。冰片是特别寒凉的，它容易伤这个脾胃的阳气。你要是便秘的话，你总含这救心丸呢，越吃排便越费劲越困难，不能这么再吃下去了啊！
0: 关键不吃不行啊，你晚上睡眠也不好，一个多点儿就反正醒一会儿睡一会儿的，然后一会儿渴了，一会儿又有尿，哎呀，一会儿心脏不舒服，
1: 嗯。
0: 我都跟他说，就是死，我也是肯定死在你前面。
1: 嗯，怎么讲呢？
0: 你说我他这一天天的这休息不好，
1: 嗯，
0: 你这我也根本就没法睡，睡到一个就是好觉，就一个就完整的觉都没睡过。
1: 哦哦。
0: 然后最近，嗯，我这心脏吧，也是感觉就是忽忽悠悠的，哎呦，反正也不舒服。
1: 那您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嗯。
1: 哎，长期睡眠不足啊。也容易引发一些突发事件，你像一些心源性猝死啥的，这个得加点小心啊。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老伴儿的这些个问题的根源都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吧，得赶紧给他补四虚才行啊，这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啊。
0: 对呀、啊，我这不是在广播里也听你说嘛，这个人不虚不得病
1: 啊，是啊。
0: 然后而且吧，听你说这个药里啊，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首乌，
1: 是、啊、
0: 说是可以，嗯，修复那个脑神经。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花了5600买了一副药，然后吃上这药当天，他都放了好多那个屁。
1: 哦，
0: 哎，而且
1: 排气排的多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而且他就感觉说是吃到。胃里的药一下子就跳到心脏里去了，
1: 嗯，
0: 让人有那种就是，老开心老开心的那个感觉了。
1: 哦，是这样啊，这不是我讲过吗？
0: 嗯、
1: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活药，哎，那么活药的功效是啥呀？就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它会循经给药，自个儿就是循着这个经络就到它该去那地方了。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很好啊，很好。
0: 对、
1: 哎，
0: 真的是好药。然后我不是说夸张啊，以前吃的那都有一筐药，就、
1: 嗯、
0: 也赶不上这一粒药的效果，
1: 是不是啊？哎，
0: 嗯，你说我为啥这么说哈、啊
1: 嗯？
0: 你看他吃上这药吧，他不是那个一个劲儿的放屁嘛，到了晚上7点多，他就要拉屎，
1: 嗯，
0: 我就急急忙忙的去给他找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啊、
0: 嗯，等我找到药，他都已经哎去拉上了，给我吓一跳啊！我真的是可害怕。我赶紧把那个药往他那个嘴里塞、
1: 嗯、
0: 我还说完了这肯定又要犯心绞痛了，哎，结果没到一分钟他就拉完了，还没犯病
1: 啊，没犯病
0: 吧，大便也不咋干，我当时就合计有最补虚的药劲儿，哎，这么大吗？
1: 哎呀，那可不啊，当然大呀、
0: 嗯、
1: 我不讲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这一粒药能顶传统中药的这个120粒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药劲儿非常大，见效非常快。
0: 哎，真的，我跟你讲，这治病吧就得用好药、
1: 嗯、
0: 你看到今天一共23天，
1: 嗯，
0: 现在吧他上厕所彻底啥根本就不用再用速效救心丸了、
1: 哦、
0: 哎呀，真的这2年了，这是最大的进步啊。
1: 嗯，这个速效救心丸终于不用再吃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挺好啊。
0: 哎、
1: 嗯、
0: 哎，还有他那个睡眠吧也特别特别好
1: 啊、
0: 嗯、应该就是吃3天吧就能睡，哎，睡一觉到5-6个小时，
1: 哎
0: 呀，真的，我也不怕您笑，孙子，我都快2年呀、啊，我都没有睡过这么久的觉了。
1: 哦，
0: 哎呀，感觉真的是特别解乏。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哎呀，他吃的那药那效一半都在我身上来了，我都感觉我都休息好了。
1: 这就叫啥呀？叫一人补虚，全家受益啊。特别好、
0: 哎、
1: 啊，特别好。还有什么其他变化您再讲一下好不好、
0: 哎、还有就是他现在那个左边的那个胳膊腿
1: 啊，
0: 就是软了，可以伸开了，不像以前老是那么佝偻着
1: 啊，原来就是那个胳膊特别硬跨框，现在软和了，是不是能伸开了？哎呀，那太好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以前我都得给他揉半个小时才能揉开，
1: 嗯，
0: 撑不到10分钟他就

0: 谈那样，
1: 嗯，
0: 这个很好，
1: 嗯
0: 嗯，还有吧，就他之前就那个真正冰凉的嘛，
1: 嗯，
0: 现在是热的，比正常那边都热，
1: 嗯，
0: 然后他自己每次吃完那个补虚方，他都说感觉有东西哈，就是往那个胳膊里腿里面跳。
1: 哦哦，这个反应啊，其实是他这个大脑神经元得到修复之后啊，人体出现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啊，这个很好、
0: 哦、
1: 啊，很好，这个不用担心什么，正常，很正常。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说一下。
0: 还有就是他最近一个劲儿的要那啥，我没同意，我都说。都70岁了、
1: 啊、
0: 你这个还脑中风两年多、
1: 啊、
0: 哎呀都没了，都没那个那啥了，这最近补虚了，怎么还长本事了
1: 啊，就是要过这夫妻生活呗，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1: 啊、我明白了，但是现在他这个也是肾经生成的一个关键期嘛，所以我反复强调、
0: 嗯、
1: 头一副药是不可以同房，绝对不可以，你还得跟他说，就是我说的啊，哎让他听我的、
0: 嗯、
1: 好吧，好，哎
0: 行行，他就在我旁边听着呢、
1: 啊、
0: 哎你听到没，这个孙主任刚才说的你听到了吧，他就在我旁边听着呢、
1: 啊、他在你旁边呢，啊啊行、
0: 嗯、
1: 听到了，嗯
0: 哎呀他点点头、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孙主任，你看这回300年大庆的活动，我们必须再买3副药，
1: 嗯，
0: 是不是就能治好他，就把他那所有的问题都治好呀，
1: 能足够用了，你就买3副就行，
0: 哎哦，那个不是还说还送那个按摩椅吗？
1: 啊，对呀、啊。
0: 哎呀，有了这个按摩椅，我都不用再天天给他做按摩了。然后、
1: 嗯、
0: 我听到这个消息啊，哎呀，真的是高兴坏了。我都感觉、
1: 嗯、
0: 孙子，您都是那个老天爷啊，心疼我，就派他来救我。
1: 可不是啊，你有这个按摩椅就把你给解放了啊。
0: 嗯。
1: 哎，所以你看这都是啥呀？万般皆是缘。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它有这个针灸的作用、理疗的作用、
0: 嗯、
1: 还有康复按摩的作用，就你这个一个智能按摩椅、
0: 哦、
1: 你就基本就把你之前干的活都让它干了，把您给解放了嘛，这不是吗？
0: 哎呀，
1: 所以那个按摩椅咱们一定得抢，一共就2000台，那得抓紧报名啊，好吧，
0: 行行行、那你能给我们直接报名吗？还是得我们自己报？
1: 不在我这报，你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你打那电话抢。行，那咱不耽误时间，赶紧报名，别一会儿抢不上。好吧，再见了啊。
0: 行，好嘞好嘞，谢谢您孙主任，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雷岭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3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你好啊。
3: 轮到我了，还有我的祖奶奶呀。是孙主任呐，我在这跟你作揖了，可轮到我了。
1: 哎呀呀，您可别这么说呀，您折煞我了，咱不兴这个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就我吃这个补虚专利药、
1: 哎、
3: 2个月09天了。
1: 哎呦，
3: 那是非常好啊！我是49年生人，今年77岁了。
1: 哎呀，那您比我大10几岁呢。
3: 嗯、
1: 老姐姐，您记着呀，咱不用做锦旗，治病救人呐，是咱们当医生的本分。
3: 小高吧也不让做锦旗、
1: 嗯、
3: 哎，你说这咋感谢你呢？你
1: 不用感谢，感谢啥感谢呀？你说吧，
3: 啊，
1: 有啥情况说情况啊？
3: 哎，那行吧，孙大夫，我跟你说，我心脏里有3个支架，
1: 嗯，
3: 还做过一次那个叫什么管是什么房颤，那叫什么消什么？
1: 叫射频消融术，射频消融术、
3: 啊，
1: 它属于一种鞭打病牛的那么一个治疗吧。
3: 哎，对对，就是这个、
1: 哎、
3: 可是后来呀又左心衰了，
1: 嗯，
3: 气儿不够用啊，得天天吸氧。
1: 哎呦，
3: 3月2月的就住院呐，打那几天强心剂。
1: 嗯，
3: 哎，这么回事
1: 的，是不是啊？啊，打心剂来、
3: 哎、
1: 是吧？
3: 对对、
1: 哎、
3: 就是这些药，反、
1: 哎、
3: 名字我是记不住啊、
1: 嗯、
3: 啊，去年刚进冬月吧，严重了，
1: 嗯，
3: 不仅喘气费劲吧，身上还肿啊，
1: 嗯，
3: 脸呐、啊、腿呀、啊、都肿了，
1: 嗯，
3: 到医院大夫说全心衰了
1: 啊，
3: 整个心脏都坏 了。
1: 悠悠，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
3: 嗯，
1: 就您这个左心右心呢，都出现心衰的情况，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全心衰，确实比较严重。
3: 啊，是啊，你说搁医院住了7天吧，总是消下去了，
1: 嗯，
3: 气儿吧算勉强够用了，
1: 嗯，
3: 反正让出院了，这回家没过几天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嗯，
3: 又去住院去了。
1: 哎呦，
3: 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勉强过了个年儿。
1: 哎呦，
3: 你敢过完年过完元宵节，
1: 嗯，
3: 这饭就吃不下去了
1: 啊，又
3: 那肚子肿的就跟那个蛤蟆似的。
1: 哎呦，
3: 就脖子上那两根青筋呢就像蛇似的，那脸色啊，
1: 嗯，
3: 青灰色啊。
1: 哎呦呦，哎呦，就是颈部两边啊那两根血管叫颈静脉怒张，这个颈静脉怒张 啊是右心衰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表现啊，太遭罪了。
3: 哎呀，孙大夫，就我那2岁的小外孙吧，
1: 嗯，
3: 上我家来看到我都不敢走到我床边儿啊，
1: 哦，
3: 啊，我咋喊着孩子他都不来呀，不上我跟前来。
1: 嗯，
3: 我呀，我这心里明镜似的，那小孩眼亮啊，
1: 嗯，
3: 不愿意看到将死人那将死之人的脸呐，啊，
1: 嗯，
3: 啊，我感觉我也够呛了。
1: 哎呦，
3: 我就和我老姑娘说呀，我说我死了你就给我带回黑龙江老家和你爸埋一堆吧。
1: 哎呦呦，哎呦，
3: 哎呀，我和他葬一块儿，这也是当时你爸的遗愿啊。
1: 嗯，
3: 老姑娘一听我这么说，那哭的就像泪人似的。
1: 嗯嗯，
3: 找人吧又给我送到吉大医院去了。
1: 嗯
3: 啊，人家那大夫一看我这状态，就和我老姑娘说再住几天院就回家吧，之后就不要来回再折腾了。
1: 哎呦呦，哎呦，他们也没啥招了，就是想放弃了，是不是啊？那不就等于说宣判死刑了吗？
3: 对呀，孙大夫，后来我吧，
1: 嗯，
3: 不就快不行了吗？
1: 嗯，
3: 那肚子肿的就像死了好多天的牛肚子似的，
1: 嗯，
3: 发酵了发胀了似的，
1: 嗯，
3: 要拿一根针一扎呀就得砰的一声啊。
1: 嗯嗯，
3: 4-5天就喝了点小米粥。
1: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3: 这人呢看着就是有进气没出气的状态了。
1: 嗯嗯，
3: 话也说不了了，说白了嘛，就是盖张纸也就算是死了。
1: 哎呀，哎呦，这就是阴阳气血已经亏虚到极致了啊，真是那种状态非常不好了，非常不好了。
3: 孙主任呢，我6个孩子，
1: 嗯，
3: 就我亏欠我老姑娘的最多。
1: 嗯，
3: 因为我家穷啊，生我老姑娘的时候我就把她给人家了。
1: 哦，是这样，哦，
3: 哎，给人了，后来结了婚成了家又找回来了。
1: 哦哦，
3: 但是吧我今天还能活着，我要感谢我这个老姑娘。
1: 嗯，
3: 因为其他孩子吧都认为我不行了。
1: 嗯，
3: 哎呦，我老姑娘也不知道从哪儿带回来的这个药。
1: 嗯，
3: 因为当时啊我病的那个程度也吃不进去呀。
1: 嗯，
3: 我老姑娘就嘴对嘴的喂着我呀。
1: 哎呀，这孩子真孝敬啊，太好了。
3: 哎呀，
1: 这孩子啊，
3: 当时孩子们都在跟前呀，我听得可清楚了。
1: 嗯，
3: 那老大说啥呢？说让咱妈走着体面点吧，
1: 嗯，
3: 别给咱妈喂药了。
1: 嗯嗯，
3: 这个药吧，早上开始吃的这个药。
1: 嗯，
3: 这是我老姑娘后来跟我说的。
1: 嗯，
3: 完了吧，他隔3-4个点吧，就又喂我一遍。
1: 嗯，
3: 孙大夫啊，你敢到了下晚呀，
1: 嗯，
3: 我就开始放屁了。
1: 哦，排气了，
3: 啊，噗噗噗噗的，
1: 嗯，
3: 一个接一个的放啊。
1: 嗯，
3: 就恨不得这辈子没放完的屁都给放出来了。
1: 啊，
3: 哎呀，这屁一放出来，眼见这个肚子一点一点的小了。
1: 哎呀呀，这太好了，这好事儿啊。因为这个心衰的人呐，他全身水湿瘀滞，就堵住了，我们中医讲叫堵住了三焦的气机，那你这个往下排气呀，啊，说明这个三焦的气机给通开了，这个水湿气啥的开始往下边走了。哎，这是药效起作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3: 哎呀，就赶到第二天早晨吧，我就感觉肚子里吧那种那个胀劲儿啊，胀气那个劲儿啊，消了大半儿啊。
1: 哎呀，消大半了。
3: 既然

0: 说话了。
1: 嗯。
0: 哎呀，我跟我老姑娘说呀，我说我想喝口稀粥。
1: 嗯。
0: 哎呀，我老姑娘一听我说话了，还想吃东西，给我老姑娘激动的，当场就哭出声来了。
1: 哎呦呦，哎呦。
0: 哎呀，孙大夫，这要是真神了。
1: 嗯，所以说呀，这就叫我讲的啊，叫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就是这个道理。你看在你身上，这不就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0: 之后啊，我就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啊，
1: 嗯，
0: 肚子的肿慢慢的也消了，
1: 嗯，
0: 腿上原来一个大坑的水肿没有了，
1: 嗯，
0: 你是躺着啊坐着都不喘了，
1: 嗯，
0: 也不用那吸氧机了。
1: 哎呀，那您这是彻底的活过来了啊。
0: 哎呀，
1: 活
0: 过
1: 来
0: 了，死不
1: 了
0: 了
1: 啊，死不了了，太好了。
0: 哎，之前房颤一犯病啊，那心脏跳的乱七八糟的，整个人都要晕过去了。
1: 嗯，
0: 现在这心跳的稳稳妥妥的，稳稳当当的，
1: 稳稳当当的啊。
0: 就吃饭吧，我能吃上小半碗了。
1: 嗯，
0: 面条啊，馒头，我啥都能吃，都行。
1: 哎呀太好了啊！
0: 儿子吧，昨天呢还带我到我那个小区里走了半圈呢。
1: 嗯嗯，
0: 那邻居们看见我了。那眼睛都发直啊，都愣住了都啊
1: 啊！
0: 就他们那么看我，他们不说，我知道他们想说啥
1: 啊，
0: 意思就啥。这老楚太太医院不是让给拉回家的吗？怎么现在又能下楼了呢？
1: 哎呀，这个《道德经》讲啊，啊，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
0: 嗯，
1: 人呢？但凡从一场大病里边啊，你闯过来了，那就是啥呀？就叫死里回生了。活过来了，肯定没问题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哎呀，孙大夫，你是我一个只剩一口气的死人，被这个补习方给救活了。
1: 嗯，是的，
0: 我肯定死不了了。
1: 嗯，
0: 我到今天为止啊，是用了2个月09天了。
1: 嗯。
0: 氧气我不吸了，利尿药我也不吃了，我还能吃饭了，
1: 哎，
0: 也能睡好觉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呀，这小外孙看我这样也来到我跟前了。
1: 啊，
0: 前天呢，这孩子还从他那熊猫的小钱包里给我掏出100块钱给我。
1: 啊，
0: 是我说你为啥给我钱呢？他说用大片买好吃的。
1: 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呀，孙大夫，我今天打这个电话，除了是参加活动外吧，就是想亲口的跟你说谢谢，真的谢谢。
1: 嗯，
0: 这要不是你呀，我估摸着我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1: 哎呀呀，老姐姐呀，
0: 嗯，
1: 您呐能好起来，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
0: 哎，
1: 你记住，你要比其他人呢。多吃一点，因为你这个心肌受损的程度，就心衰这个程度比别人重啊，所以这次咱们再用的话呢，
0: 哎，
1: 量上你自己稍微多吃一点，好吧？哎，
0: 好好好，
1: 哎哎，
0: 孙大夫，300年大庆啊，
1: 嗯，
0: 你这节目刚开始我就报名啊，我订
1: 了
0: 3副药呢，
1: 啊，哦，
0: 而且还答应给我那个5980块钱的按摩椅，
1: 是的。
0: 哎哎呀，说起来呀，老头活着的时候就想买个按摩椅呀，当时就没舍得钱。
1: 哎呀，哎呀，这老姐姐呀，我说句大白话，你看咱们都是闯过阎王殿的人了，咱能活下来，那接着咱一定得享受生活才好，好吧？哎，别激动，
0: 哎，
1: 啊，别激动，哎。
0: 哎呀，这个我听你说你介绍这个按摩椅可好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订上了。
1: 订上对了啊，那恭喜你老姐姐，好不好？这个养生按摩椅等你拿到手用上之后，我跟你讲，你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啊。
0: 好的，孙大夫，我现在都记得你一辈子的好啊，这要没有你我早完了，
1: 哎，
0: 真的谢谢啊，哦，谢谢。
1: 哎，希望再次听到你好消息，
0: 哎，
1: 好吧？祝您长寿健康啊！哎，
0: 哎，好，谢谢啊，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啊，
0: 哎，再见。
2: 好消息，国家专利补习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

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800多万侨胞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史和华侨史上写下重要一页。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为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均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顺应并激发了广大华侨高涨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部门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于1938年恢复后，两部门对侨务工作实行双重领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诸多涉侨法规条例，同时不断向海外发出通告，派人到侨居地，号召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国共产党

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与国内各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底，中共派李立三、吴玉章等人到欧洲进行抗日宣传，并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在欧洲乃至其他各地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38年3月，毛泽东为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侨胞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一道，动员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了由朱德任主任、叶剑英、黄华等人为委员的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并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0: 918事变以后，侵华日军的炮声惊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组建救国团体。在美国，1931年9月21日，旧金山中华会馆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吁请国际联盟制止侵略，呼吁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9月24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建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6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纽约全市华侨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即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943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抗日侨团。在欧洲，各地华侨在918事变后相继建立起以所在国首都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组织。
1: 1936年9月18日，在陶行知、钱钧瑞、胡秋远、陈明曙等人的推动下，欧洲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是华侨跨国跨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是全欧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统一的轨道。
0: 在东南亚，华侨人数最多，侨领陈嘉庚于七七事变后发表报纸谈话，主张筹款支持抗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筹振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这是南洋地区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此后，陈嘉庚又联络南洋各地45个华侨社团，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庄希言、李清泉任副主席。在缅甸，华侨积极响应陈嘉庚主持的南侨总会的号召，先后成立缅

0: 甸华侨救灾总会和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两大全国性华侨筹赈组织。抗战期间，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三大侨团为代表的各种华侨团体共有3940个。尽管这些侨团情况不同，但却在为抗日救亡而积极开展活动。
1: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南洋各地华侨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如低货会、出监会、切协团等。这些团体采取各种形式抵制日货销售，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
0: 在侨团的统一策动下，侨界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据马来西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开始，马方输入的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不足此前的1%。侨界在遏制日货的同时，还纷纷创办刊物，揭露日军罪行，声援中国抗战。据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有华侨办的报刊84种，到1940年增至128种。在诸多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2: 南洋商报呢，为陈嘉庚创办。1940年2月，中共党员胡一芝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出任该报的编辑主任。此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为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南洋商报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对海外华侨的舆论起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南洋商报至今仍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华人报纸。
0: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界在声援抗战的同时，还积极为祖国募集款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约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抗日捐款，共捐款13.2亿元，不包括捐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侨会。购买救国公债11亿元，侨会95亿元。这三项收入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马来西亚槟榔与华侨筹赈会率先发起长月捐宣言。月捐开始后，各地华侨不论贫富都倾囊相助，甚至有家庭主妇从全家伙食费中挤出月捐钱。抗战前3年，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州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此外，华侨还通过特别捐、认购救国公债、侨会等方式为抗战募资。据统计，从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军费开支总数约123亿元，此间侨会总额约有53亿元，占总军费开支总数的43%，巨额侨会及时垫付，抵消了大量军火进口所需资金，从军事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祖国长期。

0: 抗战。侨界为抗战筹赈资金的同时，还积极向祖国投资，兴办实业，支援前线。侨界投资遍及工、农、商及金融等各个领域。陈嘉庚、侯锡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能生产90多种成药供给前线。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印尼爪哇和吉隆坡华侨张玉芳、廖荣芝等人集资数百万元归国垦田。
1: 据统计，全国抗战前3年，华侨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此外，侨界还积极向祖国捐赠军备、物资及医药用品。从1937年到1940年，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可供装备5个空军师、1个坦克团、5个运输师和300个中型救护队。
0: 在侨界支援抗战的过程中，各地侨领不辱使命，勇于担当。李光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他常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李光炎积极领导旅泰华侨发动募捐，推销公债，捐献军粮。1939年11月21日，李光炎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遭日寇暗害，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祖国牺牲的抗日英烈。陈嘉庚，侨界泰斗，南洋侨领。陈嘉庚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广泛团结起来，又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在当地任长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内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各地侨领还包括新加坡客属总会主席胡文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等人。
2: 爱国侨领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在各地侨领的带动下，侨界为救助祖国抗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成浪潮。只要是民族所需，不惜倾家荡产，鼎力奉献。
0: 这支歌曲叫《再见吧，南洋》，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当年无数南洋华侨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作别亲人，归国抗战。他们组成义勇军、飞行队、救护队等各种服务团体，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前线，南洋华侨组成爪哇华侨救护队、巴城华侨救护队、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等多个医疗服务团体，救助伤员，筹办医药物资。在众多战地侨团中，南洋华侨机工队闻名遐迩，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2: 1938年，陈嘉庚

0: 过南桥总会，招募3193名南洋石矶和技工，逢9批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他们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输送抗战物资。
1: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内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华侨不仅参与了滇缅公路的设计修筑，还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截止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华侨技工队共抢运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有力支持了祖国抗战，其中1000多人永远长眠于此。在支援地面战场的同时，华侨还筹办航校，选拔优秀飞行员归国参战。华侨飞行员的人数在中国空军中约占3/4，其中美籍和南洋华侨飞行员人数最多，陈瑞殿、黄汉阳、翁彦荡、苏英祥都出自于美国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
2: 华侨飞行员共击落敌机30多架，黄半阳一人就击落了7架。从1937年的8月13号到1938年的6月6号，黄半阳和陈瑞殿、黄新瑞三名华侨飞行员击落了敌机15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苏英祥、林日尊等多名华侨飞行员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1: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不惜牺牲生命。李林，印尼华侨，1929年归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赴太原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五月被派往雁北前线，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政委，此后一直战斗在抗战一线。1940年4月下旬，李林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沈尔七，菲律宾华侨，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归国，同年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任回国随军团团长，后被调至军政部工作。同年5月17日，沈尔七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而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42年，沈尔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2: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相当可观。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加上其他省级的华侨呢，回国的人数当以10万计。这些华侨青年军人在前线忘我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报效祖国，用热血谱写了海外华侨爱国的光辉诗篇。
1: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修建起这座博物院，院内设有华侨抗战业绩陈列馆，予以纪念抗战期间海外800余万华侨的爱国事迹。毛泽东曾评价：“抗日救华夏，华侨建书勋。” 的历史不会忘记为抗战正义事业捐躯的每一位归国侨胞，祖国当铭记为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无私支援的每一位海外赤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6: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 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7: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

0: 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看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

0: 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4: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是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

0: 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5: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6: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7: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8: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8: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

0: 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 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5: 国家在这个不同的时候，他们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走。
6: 看看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7: 我不只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安图依托国331通道优势，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3: 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百强榜单发布，延吉市成功上榜。
2: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学实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
2: 国331国道蜿蜒穿行于长白山腹地，依托这一通道优势，安图县推动沿线景区提质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快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旅游转型，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沿国331驶入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这里是许多自驾游客特意停靠的一站。走进村中长白山姥姥家游客接待中心，点上一杯辣白菜咖啡，感受酸辣鲜香与咖啡醇厚在舌尖碰撞。这杯将朝鲜族传统辣白菜风味与西式咖啡拿铁巧妙

0: 脑融合的创意饮品是松花村自主研发的专利新款，如今已成为许多游客到村里打卡的特色产品。河北邯郸市游客郑女士：
1: 喝过咖啡，没喝过辣白菜咖啡，首次喝，感觉特别好，大家可以来一杯尝尝。
0: 安图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2: 这是我们村今年主推的辣白菜特色咖啡，这里面融入了我们朝鲜族特色美食辣白菜，还有我们精心研制的辣白菜扣扣粉，加入我们真正的辣白菜，融入西方的咖啡，融合在一起，独具特色品味。
0: 一杯咖啡的出圈，带出的是一个村落的整体焕新。松花村依托红太阳照边疆中长白山下果树成行的乡土意境，打造果树主题庭院民宿，各家庭院因地制宜栽种李子、苹果、海棠等特色果树，形成一院一景、一院一品的多元民宿矩阵。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村民江桂玉：
1: 我们家呢新装修了，为了接待游客，所以安的空气能也没缺少朝鲜族的风味，游客的话也是上我们家居住。
0: 安图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2: 今年以来，松花村深挖民俗文化与生态资源，以 IP 引爆、场景创新、业态赋能，持续激活文旅经济，重点打造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提升景区热度。截止目前，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0: 如果说松花村展现的是人文巧思，那么红石峰则让人感受到原始生态所带来的震撼。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的红石峰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森林体验基地，总面积2823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山体花岗岩岩壁在日光下呈现赭红色泽，红石峰由此而得名。游客登上玉皇阁观景台，连绵群山与无边林海尽收眼底。山东省济南市游客张廷正：
3: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但来了之后正好是下大雨，雨停了之后上山，觉着哎呀确实很不错，这边云雾缭绕啊，在家乡是看不到这样的美景的，这样感觉人杰地灵吧，就是仙气飘飘的感觉，非常不错，推荐大家来玩。
0: 山还是那座山，玩法却大不一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今年景区新增真药谷和岩穴体验路线，游客可走进其中辨识野山参、灵芝等200余种长白山道地药材，了解放山采参传统文化。水上玩法的变化同样明显，皮划艇、卡丁船等水上项目今年首次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在夏季前来游玩避暑。一个集户外探险、自然科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体验格局已在红石峰景区成型。安图长白山红石峰景区运营策划经理金泽：
4: 红石峰的最美打开时间就是秋季，9月末到10月中旬，我们红石峰从5角峰到11角峰都有整个漫山遍野的红色和黄色、绿色的过渡，非常的漂亮。也希望大家过来红石峰体验一下长白山原始森林的状态。
0: 一条331国道串联起安图的山水与人文，也重塑了沿线村落与景区的发展格局，打通了风景变资源的转化通道。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从单一观光到多元体验，安图县正以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为起点，在长白山下走出一条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5: 近日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百强榜单发布，延吉市成功上榜，位列第80位，是吉林省唯一上榜的县级市，这也是延吉连续多年跻身该百强榜单。该指数由人民日报社所属中国城市报社、中国城市品牌研究院依托相关大数据及标准，对全国县级市全网传播数据开展标准化分析测算。传播热度指数从传统媒体、新媒体平台采集海量信息，经标准化计算得出，客观反映一座城市的网络关注度与品牌传播水平。 近年来，延吉依托厚重的民俗文化、特色美食资源，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常态化推出各类文旅节庆、民俗展演、体育赛事等，

0: 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城市形象持续受到全网关注。此次上榜是对延吉市城市品牌塑造、城市形象建设成果的充分认可。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内涵，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放大城市品牌传播效能，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1: 扎根边疆，筑梦职教，作为我州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学实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延边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实操课堂上，23岁的张家乐正操控轻型无人机喷洒农药，动作娴熟，口令清晰。延边职业技术学院2023级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生张家乐：
2: 我刚飞的是 P200， 近几年我在学校学习理论和实操，也算学有所成，毕业季顺利找到工作，薪资是4000到5000，现在是教员，未来还有更好发展。
1: 张家乐的成长离不开专业党员教师团队的跟踪辅导，他所在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党支部重点打造的新兴专业，2023年首次招生。短短3年，这个专业就从20几人发展到180余人规模。延边职业技术学院装备制造与智能控制系电气教研室主任孙瑜：
3: 学校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是专业群核心主力，毕业生在植保、航拍、巡检、消防、军事等多行业领域就业。
1: 在培育技术技能的同时，学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构建思政课程加专业课程加实践课程育人体系。党员教师带头把思政内容搬进实训车间、田间实操现场。在专业设置方面，紧贴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延边职业技术学院瞄准低空经济，将无人机专业打造成省级特色高水平技术专业群。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6年，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从2000余人跃升至4776人，招生范围从省内扩展到全国14个省份，毕业生留省就业率达到74.8%。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人才强校战略，依托青蓝工程，由党员骨干教师结队帮扶青年教师，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师生在各级技能大赛屡创佳绩，不断打磨教学本领，斩获吉林省教学成果2等奖。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新民：
4: 延边高质量发展，人才是支撑，是保障。延边职院近年来以人才的培养为主线，依托教师队伍质量提升，依托技能大赛平台历练，逐步培养出了一批双师型教师，逐步在吉林省的高职院校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水平。
1: 党建强则育人兴，延边职业技术学院把党建工作落到专业建设、课堂教学、技能实训的每一处，技能点亮青春，职教赋能边疆。学院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日前，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组织10个重点科室专家走进延吉市小营镇，开展健康延边千天计划下诊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免费享受优质诊疗。义诊现场来自心血管、肝胆胰外科、卒中中心、胸外科、泌尿外科、影像科、脊柱外科、体检科等10个重点科室的专家，为小营镇近200名群众提供了胸部 CT、 甲状腺及乳腺 B 超、心电图、前列腺抗原筛查、血糖血压检测等免费医疗服务，并现场解读体检报告。健康延边千天计划实施2年来，已覆盖泉州

0: 27个乡镇，搭建起基层癌症早筛防控网络。此次义诊重点针对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及女性乳腺癌、宫颈癌等七大高发癌症开展筛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全春花：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推动服务模式的全方位的升级，重点实现三个提升：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呢，和基层的医疗机构的服务的精准的对接，全力的守护我们泉州百姓的健康。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在10月11号下午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6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开场后第3分钟，南通支云队获得角球，角球开出后由胡明飞攻入一球，延边队失球过早。第9分钟，延边队发动一次有效进攻，金泰妍传中，黄振飞投球攻门，球擦着横梁飞出。第17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球被对方防守球员挡出。第39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被对方防守球员化解了危机。一边再战，第58分钟，延边队获得禁区弧顶附近的任意球，未能改写比分。临近中场，延边队球员一脚传中，黄子明未能跟上射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0-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告负。10月17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7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佛山南狮队。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位于延边州敦化市的吉林佳人食品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研发，推出了雪诺大福系列食品，让朝鲜族糯米制品实现了品牌化升级，更通过专利保鲜技术破解了行业难题，让这份延边美味畅销全国，走向世界。打糕是朝鲜族餐桌上流淌千年的味觉记忆，软糯劲道的口感里藏着民族的烟火气，但这份美味却始终被保质期困扰。传统糯米制品最多存放一至两天，外销困境长期制约着行业发展，无数美食爱好者只能隔着屏幕馋这份鲜香。直到2024年，吉林佳人食品有限公司在敦化市落地投产，这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带着对民俗美食的敬畏与创新，推出了雪诺大福系列产品。它不仅让朝鲜族糯米制品实现了品牌化升级，更通过专利保鲜技术破解了行业难题，让这份延边美味既能畅销全国，还能漂洋过海，端上韩国、日本等国家消费者的餐桌。吉林佳人食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经济开发区，公司于2025年3月正式投产运营，从建设初期就对标国际标准，打造了符合 GSP 规范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并顺利通过 HACCP 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出库，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

0: 量把控，只为让消费者吃得安心，让民族美食经得起市场与国际标准的双重检验。
1: 我们朝鲜族的这个打糕呢，家喻户晓，每个消费者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是非常好吃的。但是有一个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因为它的保质期的问题。传统的我们朝鲜族的打糕呢，保质期只能是一到两天的时间，
2: 是非常短。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做一个厂家也好，包括商家，最头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呢正好是把这个这个难点呢，就我们突破了。我们现在已经申请了国家的专利，现在基于这个东北三省的这个市场，逐步呢这个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打到这个国际食品的这样的一个跨国企业。
0: 凭借过硬的品质与创新的保鲜技术，佳人食品的雪诺大福系列产品迅速赢得市场。目前产品销售以东北地区为核心市场，全面覆盖各大商超便利店。同时企业也在稳步拓展南方市场，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品尝到朝鲜族美食的独特风味。
1: 作为我们的产品呢，现在上市以后，这个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非常受欢迎。这个产品呢，目前呢，这国内来讲的话，有相似的产品几乎没有。我们就是开创了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市场。从这个市场格局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延边地区和黑龙江的局部地区呢，也打开了这个商超渠道，包括这个延边这块呢的美人荣，包括那个延柏，这样的大型的商超里边已经可以买到我们的产品了。
0: 雪诺大福之所以能够赢得市场的青睐，不仅源于先进的生产技术，更离不开优质原料品质的极致追求。吉林佳人食品秉持好料出好味的理念，与当地农户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严格按照企业制定的高标准筛选原料，从源头确保每一份食材的新鲜与品质。那么这些精心挑选的优质原料是如何一步步变成软糯香甜的雪诺大福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走进企业的原材料车间，一探究竟。在吉林佳人食品的常温原料库，每天都上演着精准备料的日常。为了保证生产时原料的状态稳定，工作人员会提前将当天需要使用的原材料从冷库中取出，整齐码放在常温库内进行解冻后消毒杀菌备用。库内温度、湿度都经过严格控制，既避免了原料因解冻过快变质，也能让后续加工环节更高效。
3: 大部分原材料是放在冷库里头冷冻保存，然后我们需要生产的会提前放到这里，然后缓冻啊，然后生产。这个是我们的白豆沙，雪诺大福白豆沙馅就是用的它。
2: 它白豆是什么？是黄豆吗？
3: 不，它里边是那个白芸豆。
2: 白芸豆
3: 白芸豆，然后并且它是低糖的。主要就是用那个麦芽糖，然后可以减少这个白砂糖的摄入嘛。然后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低糖的黄豆沙馅儿。你可以看一下哈，它这个
2: 质感好细腻啊，
3: 细腻啊，
2: 而且那个颜色也是非常的纯正，瞅着哈，非常好。
3: 它这个工艺哈，就是保留这个咱们红豆做成这个豆沙原始的那种口感。我们对于这个原材料这个选择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然后每批进的原材料我们都要检验检测。
0: 雪诺大福最让人惊艳的莫过于那层劲道软糯的外衣，而这口感的秘诀就藏在东北糯米里。公司选用的东北糯米生长在黑土肥沃、光照充足的东北平原，颗粒饱满，米香浓郁。
3: 纯东北的这个大米糯米，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晶莹度哈，就非常的透彻。然后咱东北嘛，就它由于它这个水源，然后还有它的纬度的影响、温度的影响、温差的影响啊，就是使它这个口感非常的筋道。然后因为我们做的是冷冻糕点，它缓化之后也不会影响它的那个口感，非常的筋道爽口。
0: 雪诺大福的外衣看似简单，其制作工艺里藏着大学问，从泡米到洗米，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技术。

0: 标准。
1: 我们是那个早班工人，我们4:30是上班。
2: 挺早啊，为什么要这么早去上班？
1: 因为我们提前不得把米先泡上。泡米有个我们加工到那个屋里或者磨米车间，因为有得需要这个过程。

0: 洗米机启动设备后，洗米机通过均匀搅拌，将糯米表面的灰尘杂质以及多余的淀粉彻底清洗干净。
1: 这是洗米机
2: 啊，这个是洗米机。
1: 对，搅拌洗米的过程得需要10分钟，10分钟后把米洗干净，我们抽到这个米罐，煮一次很是泡将近5小时以上。对，
2: 这个米罐一次能装多少米啊？
1: 1.5吨。
0: 当糯米经过5个多小时的充分浸泡，变得饱满圆润后，就会通过专用输送设备被抽取到磨米车间。车间内整齐排列着4台专业磨米机，只要启动设备，浸泡好的糯米就能被快速研磨成细腻均匀的米粉。
1: 浸泡了时间足以5小时以上，就把米抽到这屋，到这屋咱们这机器直接开始磨。把米磨成粉碎，待会儿直接我临时给大家操作一下，你看一下。
2: 那整个这个磨米需要多长时间？
1: 大概是要是按4台机器同时开，在100公斤左右，20分钟就磨好了。
2: 哦，那也挺快的啊。
0: 磨好的糯米浆会被及时运送到蒸煮车间，在这里它要经历2道关键考验。首先是220摄氏度的高温消杀，彻底消灭原料中可能存在的细菌。待消杀完成后，糯米浆被送入专用蒸煮设备，在精准控制的温度下蒸煮22分钟。
1: 特别筋道
2: 啊，这就是晾凉的。
1: 对，晾凉的面。
2: 那这个咱们就可以直接送到生产线加工。
1: 对，生产那个那是洁净车间，必须得到那屋。
2: 实际上它现在就是咱们传统的那个就可以吃的，是不是？
1: 你就熟了。
2: 熟的了。
1: 对对对。
0: 从原料筛选到加工制作，每一步都离不开精细的工匠手艺。而想要让这份美味稳定量产，走向更大市场，先进的生产设备更是关键。吉林佳仁食品引入了国际领先的生产设备，尤其是在成型包制车间，这里不仅是雪诺大福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更是企业技术实力的展示窗。现在就让我们带您见证这些先进设备是如何让软糯的米团变身成包装精美的雪诺大福。走进佳仁食品的成型包装车间，眼前是一派忙碌而有序的景象。工人们身着统一的洁净工装，戴着口罩和手套，专注地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整个生产流程高效推进，空气中还隐约飘着糯米与馅料的香甜，让人提前感受到雪诺大福的美味。
2: 这个是一个什么设备呀？
3: 成型机，
2: 成型机
3: 啊，对对。现在我们目前是一共是9种馅儿。完了，今天生产的是巧克力的馅儿，
2: 巧克力的馅儿。
3: 对对，每天根据需求量不一样，就是。比如说今天是巧克力了，或者明天是奶酪，都不一样的。就今天就是生产那个巧克力的，就是。
0: 雪诺大福并非传统打糕的简单复刻，而是朝鲜族打糕产品的创新延伸与升级。它在保留糯米软糯口感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元化的口味设计。糯米外皮包裹着丰富的馅料，有香甜的豆沙、浓郁的奶酪，还有清爽的水果味等口味。
3: 这是现在做那个奥利奥，里边是那个奶酪馅的。
2: 看上去就很有食欲啊。
3: 里边是馅儿，黄色一点，奶酪馅儿，就是完了50克一个。这个糯米糕呢，先冷冻一下，完了缓20-30分钟，更有嚼劲儿，就是。
0: 负责雪诺大福成型的核心设备是专门引进的打糕成型机。这款设备的技术水平在行业。
3: 这是馅儿，放馅儿以后，完了后面是有那个单独面儿，
2: 就是放那。
3: 完了下面从这下来的话，一直直接
2: 可能就包出来了
3: 。
2: 哇，真棒啊！真挺好的。然后这块人工
3: 对，人工接
2: 裹着这个面就可以了。
3: 裹这个面儿，这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啊。
2: 这个就做完了呗，这样的话
3: 对，做完了
2: 就可以包装了。
3: 对。
0: 刚从成型机出来的雪奴大福还带着温热，此时并不适合直接包装，温度过高会导致包装内产生水汽，影响产品保质期和口感，因此工作人员会将成型后的雪奴大福

0: 送入专用冷却区，让它们在常温下自然冷却30分钟。待温度降至适宜范围后，再送入卷膜包装机进行密封包装。
1: 凉透了以后打包了，就是因为这是冷冻产品，所以马上包装完了以后就是 到那个冷库，就是啊。
2: 现在它就是已经是常温的了哈，摸着很软很糯哈。这个是需要冷冻的使用的。
1: 对，冷冻，-20度以下，保质期是9个月到12个月，这是我们的技术特点，就是一点没有防腐剂的，就是。这是我们这个那个搅拌设计里面就一个技术了，就是。
2: 你们自己的技术哈。
1: 对。
0: 吉林佳人食品不仅是民族美食的传承者，更是当地就业的带动者。公司拥有原材料车间、磨米车间、蒸煮车间、成型包装车间等多个生产车间，每个车间都需要大量专业工人，这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1: 现在这个企业呢，员工是40来个人，都是常年在这儿打工的，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量，就是稍微是拿的也多一点，
2: 就挣得多一些，
1: 对，挣得多一些。
0: 菊心是佳人食品的一名设备调试员，在加入公司之前，他常年在外地务工，一年到头难得和家人团聚。2024年公司成立后，他毫不犹豫地应聘入职，这份工作让他找回了生活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3: 我的家和媳妇啥的都在这面，然后所以在本地找一个这样的企业是很难得的，然后工资待遇方面都很好，五险一金，然后还有各种的交通补助了，还有节假日的福利了，都有啊。然后这个厂子在这干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大家工作的时候都很团结，然后心情都很好。
0: 张振秀曾是一名全职宝妈，在家照顾孩子的几年里，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社保保障，心里总觉得少了点底气。自从入职佳人食品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然后我之前吧是个宝妈，在家带孩子，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自从入职这个企业之后呢，有固定收入了，然后幸福感也提升了。
2: 是，
4: 然后每月收入还挺高的。然后每天正常8点上班，5点下班，然后回家呢还能整整孩子，挺好的。
0: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雪诺大福的新鲜口感，从生产完成到最终销售，全程都采用冷链模式。正是这全链条的冷链保障，让消费者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能吃到和刚生产出来一样新鲜的雪诺大福。
1: 精品礼盒就是按这个图像是按照我们超简着服装设计的，你看像超简着那个服饰差不多吧，
2: 彩的哈，
1: 还有延边这里什么的啊，里边是20个小礼盒打包的，
2: 这小包装
1: 精致，
2: 很精致，很精美啊，这不仅是一个食品，还是一个工艺品，
1: 对对对对。目前为止呢，我们厂子里有9种产品：白豆沙、淡奶、红豆沙、黑米、巧克力、那个南瓜、抹茶、奶酪和那个人参。我给你先尝一下我们最好卖的淡奶的
2: 啊，最好卖的，销量第一的，
1: 对，这最好卖的是。
2: 那我尝一尝哈。
1: 软糯香甜，
2: 软糯香甜的哈，这里头那淡奶的香气非常足啊。
1: 所以说大一点的老人就是喜欢吃豆沙馅的，这样的
2: 豆沙的，
1: 这些小孩呢愿意吃淡奶、奶酪和那巧克力的，
2: 这个小孩爱吃，这个是巧克力，
1: 对对对，巧克力的。
2: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人参的，
2: 人参的。那我尝尝这个啊。咱们人民地区的这个人参产业做得也很好，
1: 对对对。
2: 那你们企业和人参也是相融合了，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一个新品吧？
1: 对。不过这人参不能放多了，就是按照那标准的放。
2: 能吃出来人参的味道非常浓郁呀。这个不仅是美食，而且还健康。
1: 对，健康产品嘛，就是
0: 从传统打糕的1至2天保质期，到雪诺大福的12个月保鲜，从局限于本地的民俗美食，到走向全国远销海外的品牌产品，从一家现代化企业的落地，到带动周边居民就业的幸福引擎，吉林佳人食品用技术破解了难题，用匠心传承了文化，更用责任温暖了人心。这份裹着糯米香、藏着民族情的雪诺大福，不仅是一道美味，更是延边大地。

地上的民俗创新与产业赋能的生动答卷。未来也期待更多这样的民族美食走向世界，让更多人感受中国民俗文化的魅力和温度。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

0: 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1: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0: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小颖。
1: 早高峰的路上还是居家休闲的各位，不管您驾车赶路上班还是在收拾准备开启一天的全天生活啊，我们呢 FM1059 人民交通文艺广播都会陪您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大事小情。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我们的
0: 人们先唱呀，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呢来提供路况提醒、民生热点、民俗趣事，还有暖心小贴士，满满的内容呢都为大家呢在早间的节目当中呢给您安排妥当。
1: 那么愿大家呢一路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如意，好吧，开启我们今天的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先带您关注一下今天呢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白天呢偏东风二到三级，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延吉21度到11度，图门21度到12度，敦化23度到8度，安图22度到9度，合龙21度到9度，龙井22度到11度，望清21度到10度，珲春21度到12度，延吉21度到1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带您关注过了泉州各县市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那还是提醒您啊，早晚的温差还是非常大的，那至少呢是能拉开10度或者10度以上的，所以说呢您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件外套，中午的时候呢天热了咱们可以脱下来，然后呢早晚的时候咱们可以披上，千万注意了别着凉感冒。好，8点03分的时候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早间的行车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的提示。
1: 好，我们来关注啊，现在在延吉市的光华路啊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拥堵239米，速度4公里。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的路口到梨花路拥堵403米，速度5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235米。